0: 龙王知道不？当然。你这下糟了，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1: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2: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0: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3: 是啊。
1: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0: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4: 哪吒呀！
5: 我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0: 讨厌的乌鱼。
1: 扎儿，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0: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1: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1: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0: 娘，我饿了，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2: 是担心他上报天庭，节外生枝，我非废了他不可。
3: 依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2: 主意不错。
4: 报！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5: 我们跑遍了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6: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1: 我们回来了。
7: 哎，一无所获。
1: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龙王了吧？
8: 不会，我了解哪吒，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5: 我该力挺哪吒的。
8: 别自责了。
1: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该怎么做才对？为什么要攻击我？
1: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

0: 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弃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冲刷了，
2: 张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张二。
3: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爹爹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避祸。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2: 张二，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4: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3: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2: 剑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5: 爹，娘，
2: 爹，张儿，
5: 爹，娘，我饿了。
3: 走，回去吃糍粑。
6: 龙王，你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
1: 第44集，苍蓝神将。
6: 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哦，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玩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
6: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7: 你是何居心？我儿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6: 如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
7: 臣在，
6: 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7: 遵旨。

0: 等等，抱歉，老人家，是我莽撞了。
1: 无妨。
0: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你是谁？我是哪吒的朋友，贺童子。
2: 正好，我们也去。
3: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4: 多谢多谢。哪吒，你正经一点。
5: 哪吒，
4: 贺童子。
0: 哪吒，
4: 太棒了，贺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0: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4: 又是你，还要报仇？
6: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7: 哪吒，连妖族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1: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

0: 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1: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0: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务。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2: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0: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3: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2: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替我保护好这里。天庭为何抓我？
0: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2: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0: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4: 不能认罪。
2: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0: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2: 堂堂天庭竟然颠倒黑白，
0: 我还是强行带走哪吒吧。
1: 我去帮忙，
0: 还我儿命来。
2: 谁怕你？
1: 小心。
0: 将军，你
3: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1: 哪吒，我来助你。
2: 何童子，保护好百姓。没想到天庭也是不辨黑白的地方。

0: 怎么回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0: 状告你蛮横无理，祸害百姓，
1: 颠倒是非，那明明是东海所为。开！斩！
0: 你说你没有勾结妖族，那为何府中有妖族之人？
1: 天庭的人都这么迂腐吗？

0: 接。
1: 妖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不如妖呢。
0: 这娃娃法力还是差了些。

0: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替罪如何？
1: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0: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1: 堂堂天庭，是非不分。走。

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妖气，此兵暗箭。

0: 谢了，看来有人不想我活着回去。哪吒，你快走吧。
1: 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五天时间，五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
0: 这
1: 第45集逆境传说。
0: 好，就许你五天。
1: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
0: 哪吒，别让我失望。
2: 哎，总算走了。
3: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0: 那只紫冰暗剑，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1: 五天，只有五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先御动了。
4: 苍来神将，
5: 啊！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6: 哪吒怎么没回来？
7: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0: 我与哪吒定下五日之约，五日后本将再来拿他。
7: 荒唐！
0: 我们遭遇了紫冰暗剑的偷袭。
7: 啊，这紫冰暗剑乃是妖气。想来应是哪吒勾结的妖族所为，
0: 这妖气从何而来，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7: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上五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8: 你敢？
0: 怎可毁伤百姓？龙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守兵，
7: 你们好自为之。
1: 哟吼！哪吒又来了。女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斗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兰神将定下五日之约，恳请女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0: 再来取我灵力。
1: 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0: 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早了难才想起我。
1: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好香的瓷板。
0: 我是有原则的人。
1: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0: 哎，你复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剧。
1: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嫉恶从善的机会，也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我
0: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1: 我只有五天。
0: 足够。试炼幻境，
1: 这幻境好真实啊。
0: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1: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阻止他。
0: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1: 等等，说走就走啊。
2: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1: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2: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1: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3: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1: 走不走？
3: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4: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5: 离开村子，快走。
1: 那就别怪我了。这下成了坏人了。

0: 凶兽只是入了魔，还有救。只要能找到他的罩门，便可驱逐魔气。你要怎么做？
1: 魔气。
0: 罩门在哪儿？可能在眉心。
1: 也可能在背上。说了等于没说。哎，有了，我天灵！急！没有没有，
0: 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哎，
1: 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
2: 可大家。

0: 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呐！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从村落的第一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1: 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0: 小水兽，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
2: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归朝仙的盛景。
0: 我装作坏人，却做的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
2: 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3: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
2: 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0: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2: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的。

世界看看，哎，好不简单呀，嘿嘿，我看不简单。

0: 摸了朝着北风地儿晒醒了太阳这的山跟日本压住人压住人压住人压住人嘿嘿一个人呀枪子当官坐把台上哎哎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来这展示玩来的玩出来的不玩的
0: 跳房跑在外奶奶尿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里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我来接着我就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中方便，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爸展现了，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能听清，我唱唱俺洛阳话。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

铺塞的两手是干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呐。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做那江面甜，在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的花椒面，又去秦桥碰酸包，熬的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做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汤喝又烧点那红薯头，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吃我们。

陈家。

妈夫人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玉不怕事，今日死明日去，发出婚姻念成意，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值得。也值得。

今晚。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

0: 但是呀、啊，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江苏脆。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
0: 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

0: 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锅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好夜宵。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1: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
2: 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愿这夫妻情，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

0: 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 它，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体会到了什么叫肝胀。

0: 是咱二人。
1: 这演技真好。

妹们收下了那个小儿，命中缘公主啊，你们想想看，想当年我不报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但超市的远近一定硬，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非常的入戏，哎，
1: 今天非常稳，
0: 非常非常
1: 吊弦式的状态稳多了，
0: 对。

0: 爱国出息，呀爱国出息，那呀那呀国出息。
1: 小先生可以啊，但是我们能更好啊。
0: 你说我小多热闹，唯有我唯有我爱接长叹息，俺嫂子一旁把我问。

0: 不大，也嘟也嘟也不小，相公穿上正合适，哎正合适，呀还正合适，哎还哎还正合适。
1: 这个不好唱，
2: 哇，不好唱。
0: 面对初一灯，不错呀。

0: 让咱装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国内外市场都很大，挣的更多咱开发，不是我李天成夸大话，这一张可以说咱稳啊稳啊，心里装再上去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

0: 是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3: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1: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0: 八戒，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他。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哦，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姐，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0: 八戒，

0: 八戒，还是师父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父，我在这儿。师父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父，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那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嘞。
2: 灵吉
0: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7: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点。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猪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3: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敢杀了吗你？
1: 你敢下来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下来！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扑水。哎！哎！
3: 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
3: 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真滑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季，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练家鬼刚练

0: 几天就生抱怨。嗯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
0: 呆住！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志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6: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
2: 啊，师傅，请。
4: 快来，来。
2: 哎，
4: 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啊！
0: 列位请坐。
4: 拿着，
7: 女施主，
4: 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简。

雅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1: 长老随喜。
2: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4: 我叫莲莲，16岁。你瞧，他还吃手呢。
0: 顶属他小，最娇惯。
4: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4: 母亲。
5: 啊，该走了。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2: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我，
2: 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啊，悟空，你看
6: 师父
3: 这，
6: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2: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吴敬啊，你留下。哎，
7: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啊，
2: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4: 给我一个，
8: 我喜欢这个。
4: 哎，他来了，
8: 哎，快点，
4: 戴上。
8: 哎，你给我。
9: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9: 我是来放马的。哦，
0: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9: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9: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9: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9: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6: 怎么

0: 也不信。师傅，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2: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0: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3: 师父，你看。
4: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3: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1: 哎，悟净，
2: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2: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4: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4: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快瞧，八戒。
2: 师父，娘。
1: 八戒，
0: 师父，
1: 悟空，
2: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4: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2: 好。
4: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2: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4: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2: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4: 不行不行。
2: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4: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2: 撞天昏。
4: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4: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空！来，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是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

0: 我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3: 师父，你看。
2: 师父，请。
4: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3: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4: 与天同寿道人家。
3: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5: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啊、快弄饭吃吧！啊，
3: 好，咱们
5: 快
3: 走。
5: 快
2: 请。
3: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哎，师兄，你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技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

0: 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啊、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

0: 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松都行，扭一下电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

0: 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

0: 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3: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啊。
2: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5: 两个 fightback 了。
4: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二零二。

0: 年十月二九十七，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专业。
10: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又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

0: 就是我开车带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那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2: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
2: 嗯，
0: 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
2: 嗯，
0: 你去山门前放马。
2: 嗯，
0: 哼。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
3: 嗯，哎，
0: 吴京，
4: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4: 嗯。
0: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4: 是。
5: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1: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
5: 嗯，
1: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嗯。
5: 哼。
3: 哎呀，忘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5: 师弟，嗯，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1: 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5: 哎，不行，
3: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1: 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1: 哎，
5: 走。
6: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

0: 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0: 师傅，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1: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1: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1: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看，
0: 请。拿走，拿走，
2: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2: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来过
1: 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先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快进来，快进来。有了吗？来，来呀！云凤，师兄，弄来了吧？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2: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

0: 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

0: 人参果呀。
1: 武靖，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着。
3: 哎呦，你怎么了啊？你看，
4: 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少点什么。
3: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 16 17 18 19 20 21 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3: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偷毛贼。师弟。
5: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3: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5: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3: 哎，
5: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0: 哎呦，
5: 徒弟们，
0: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6: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有招
0: 认，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
5: 快来。
0: 师父，饭快好了。
5: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3: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6: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5: 悟空。
6: 师父，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7: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7: 这是
3: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0: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1: 少说两句，摘的3个。
3: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3: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7: 二兄，
1: 休得多嘴！
5: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7: 师父是3个。
3: 不对，4个，
1: 3个，
3: 4个，
1: 3个，
3: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不妨事，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
0: 临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

0: 踏堂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0: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2: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

0: 水鬼。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

0: 是否
1: 我来
0: 我不走八戒
2: 师兄快救我呀
3: 来呀、哎、
0: 走跟着快点走
2: 跟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4: 不信跟上哎
0: 快走
4: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5: 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
6: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2: 爷爸让他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5: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啊师兄我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
5: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

0: 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1: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0: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0: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7: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7: 啊，断根啊，
8: 他把他弄成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哎，
8: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夫人。
1: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1: 我的写实呢？
2: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子的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的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

0: 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

0: 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二。

0: 1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

0: 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4: 不是生活，是生存。
15: 我警察厅里有他。
1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9: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郑州晴，28到14度；新郑晴，28到13度；安阳晴，29到14度；濮阳晴，29到14度；鹤壁晴，28到13度；新乡晴，29到13度；焦作晴，28到18度；开封晴，29到14度；商丘晴，28到12度；周口晴转多云，29到14度；西川晴。

27到12度，洛河晴转多云，29到13度，永城晴28到12度，巩义晴28到13度，洪城新县晴27到12度，天然氧吧西峡晴26到11度，华县晴29到13度，长垣晴29到13度，邓州晴转多云28到12度，固始晴转多云28到12度，鹿邑晴28到12度，新蔡晴28到1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

0: 好的，去吧。
1: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游戏，晚上还能看打铁花，既有烟火气，又有满满的仪式感。
1: 夜幕降临，位于登封代仙沟峡谷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如期上演，演出以嵩山为幕，峡谷为台，将禅宗文化、少林武术、音乐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山水及舞台的震撼效果。国庆期间，浦水小镇创新文旅惠民形式，推出每日特色风物免费送活动，活动持续七天，汇聚壮馍、糟鱼、焖子、特色糕点、风味熟食等地道名吃，让游客在赏古街风光、看民俗演绎的同时，带走正宗濮阳味道。
2: 我们后期也精心推出一系列的演绎活动，希望大家在浦水小镇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看得尽兴。
1: 国庆假期，南阳西峡恐龙遗迹园依托恐龙蛋化石群的独特资源，推出恐龙主题巡游、滑稽小丑表演、恐龙知识问答等活动。恐龙馆陈列多具珍贵恐龙骨架化石，火山幻境飞跃剧场等沉浸式科技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之间学习地质与古生物知识。
3: 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这么多真实的恐龙蛋化石，孩子呢特别兴奋，景区的活动也很丰富，既能游玩又能学知识，这个国庆过得非常有意义。
1: 国庆期间，周口市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打造光影江湖系列活动，每日主题各有新意，园区还打通观影消费联动渠道，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在园区内30多家商户享受专属消费折扣，持园区商户消费小票也可享受观影5折优惠，形成观影代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
4: 我们借力国庆观影热潮，以一张电影票为纽带，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0: 景篇章正在书写。河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农业强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强中原农谷等农业科创平台。那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在北纬35度的黄金育种带上，一座规划面积342平方公里的农科新城拔地而起，就是我所在的中原农谷核心区。那今年呢，中原农谷的建设迎来了冲刺5年成高地目标的关键之年。2.0 版本的中原农谷长什么样？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先说说为什么要建中原农谷。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2022年中原农谷落在新乡，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国际化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67家省级以上科研平台、粮食、油料、畜禽八大方向一块攻，头几年搭台，现在重点攻关育种。
3: 就是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是优质、高产、耐腻，但是它们三者之间是存在拮抗关系的。我们就研发生物育种新技术，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创制了一个面包品质特别好，但是其他性状不改变的新种质。
2: 但育出来只是头一步，能不能种到大田里才是真本事。
4: 比如咱们这个普威03，我们这个从零到1000万斤的销量，仅仅用了将近不到2年时间。它主要作用就是解决系统性自然灾害对小麦产量一些影响。咱们河南一些中低田块了，能够增产到10%左右。
2: 如今

0: 有107家种业企业落户中原农谷，种业产值112亿元。一粒粒粮种经过繁育、加工、包装，发往黄淮海等小麦主产区。
1: 如今在中原农谷，你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果蔬整车到货，分拨全国。这就是今年9月新投用的中原农谷江南市场。
2: 我们是围绕整个果蔬为主的农产品呢，从加工到贸易的一级分拨中心，这样能够在使中原农谷从科研到产业到加工到品牌，能够促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发展。
0: 过去本地好果子要拉到外地转手，价钱绕了好几道弯，现在一级分拨中心建在家门口，科研、种业、加工、流通一条链在中原农谷上接了起来。
3: 中原农谷守的是平原粮仓，咱们河南还有中原药谷，它育的是伏牛药香，这瓶种子是洛阳自己培育的，它叫洛阳单身一号。
0: 洛阳松县地处伏牛山腹地，有1300多种中药材，可资源多不等于产业强，药材种出来就卖，没加工，没品牌。2023年12月，河南省科学院把中原药谷建在了这儿，要解决的就是选育出本地品种。
4: 我们要选种，要把我们整个松县的道地的中药材品种选出来，保存好。第二块的话，我们要做繁种，就是用我们新的设施，用我们工厂化育苗的手段，把这些选出来的好的品种生产成优质的种苗。
0: 今年四月，两种繁育基地一期投产，一年能育6000万株种苗。选育2年前就开始了，洛阳单身一号、松湖一号等5个新品种陆续被选出来，种子有了自己的名字，地里的收成才有了底气。
5: 原来是自己育苗自己种，也没有啥技术。现在你看，跟着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管理，最后公司统一回收，一亩地净收入2000多块钱，比以前要超到30%以上。
0: 郭孟宪说的这种模式正在全县推开，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4.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可种得好还得卖得好，深加工一直是松县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的是园区里的实验室和中式车间，活性成分怎么提，提纯到什么程度，做成什么剂型，都在这里试。
6: 我们利用松县优质的这种中药材柴胡、丹参、黄精，深加工成我们药品柴胡口服液，还有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黄精饮、丹参茶，同样的药材现在价值翻了好几倍。
7: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种植户还有这个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的连接起来，从卖原料向做这个产品以及做品牌去转变。
0: 现在松县开发出药食同源产品60多种，形成白僵蚕医美、丹参、精参加工、黄精康养三条特色产业链。中原药谷集聚24支科研团队，2年转化科技成果39项，落地药企20多家。去年松县生物医药产业综合产值70亿元，到2028年预计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8: 种业科创夯实农业根基，重大项目建设同样步履不停。国庆假期，河南各地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
1: 我现在是在卢氏县鸡湾水库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呢，就是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大坝，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9: 大坝主体作业面上，施工人员有序进行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大型机械紧密配合，各环节衔接顺畅，现场繁忙有序。
10: 现阶段鸡湾水库正在开展1到5号左岸挡水坝段、6号输水发电孔坝段、7号泄洪孔坝段施工。
9: 鸡湾水库作为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5亿元，是一座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农田灌溉和发电的3等中型水库。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卢氏县及下游区域的防洪标准，同时为城乡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提供稳定可靠的水源支撑。
1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投入施工队伍200余人，施工机械30余台，抓安全生产、抓质量管理、抓工程进度、抓防汛督汛，确保水库项目早建成、早运营、早见效。
9: 国庆期间，在中煤河南永城2个联营暨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投入管道安装、焊接作业、场地规整等工作中，现场秩序井然。
12: 截止目前，项目全面进入

0: 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一号机正小机充转，计划11月整套启动并完成168试运，力争年底双投。下一步，我们全力守住安全、质量两条底线，精心组织、科学施工，确保工程按期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首批煤与电、煤电与可再生能源两个联营示范项目之一。投产后将成为河南省煤炭加煤电加新能源风光火储配多能互补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对助力河南省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为河南省特别是豫东提供支撑性电源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郑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7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我们再来关注返程的天气，秋高气爽，用来形容今天的河南再贴切不过了。好天气也为大家的返程增添了便利。预计白天到夜里，河南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山区最高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中西部、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外出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阵地，河南留存着诸多长征印记，沉淀着一段段气壮山河的红色记忆。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聚焦红25军在河南的长征故事。那今天我们走进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棵古银杏。
3: 这里是信阳市罗山县的何家冲，我身旁的这棵银杏树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90多年。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近3000名将士就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而他们身后这棵饱经风霜的银杏树，见证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出征。
4: 这棵银杏树是全国目前唯一以树命名的国宝，树干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格外醒目。
5: 当年红25军的长征集结出发的时候啊，天空啊突然下起了大雨，一道雷呢正好劈进了银杏树，树身被烧得焦黑，并留上了这一道裂痕。当时呢，村里的人都以为这棵树呢活不过来了，但是呢，没想到第二年红25军长征胜利后呢，这棵树啊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若干年之后呢，被雷劈过的那一道口子裂，它也冒出了一个新芽，这也寓意着涅槃重生，得以新生。
4: 在银杏树旁的红军医院，我们见到了英雄母亲何大妈的后人何桂英，如今她在村里当起义务讲解员。当年为掩护红军伤员于占海脱险，何大妈在敌人面前刺瞎自己的右眼，以证明伤兵是自家亲人。
6: 小时候啊，我的曾祖母经常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她说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白天呢、帮他们种庄稼，晚上呢叫他们是死。我的曾祖母呢，认准了这个队伍是咱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的打天下的队伍。他就是拼命要保护红军，两个儿子、丈夫都是为了救这个红军战士牺牲了。他给我讲过，他说他还能看到了国家这么好的盛世繁华，他说他值了。
4: 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1935年9月到达陕北，成为4支长征主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7: 红25军到达陕北，比中央红军相比提前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迎接党中央的到来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红25军他在长征的途中创下了极大传奇，一是部队的人数不减反增，一是在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是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队伍。
4: 如今何家冲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遗迹研学、乡村旅游，仅去年一年旅游人数就达到70万人次。
8: 来到这棵银杏树下，确实是感慨挺多的，好像我们和过去 来了一个重逢，来时路不容。

0: 容易，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下了这份幸福，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自从开业以来，人流量都特别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现在回来是带动当地乡村振兴，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2: 我们不断地探索红色、讲绿色、讲国色的发展模式，有效地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就业，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了19780亿，同比增长了5.1%。我们的村民越来越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消息，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五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将于10月底在郑州同期举办。国庆假期即将收尾，为满足市民乘客出行需求，10月7号，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与城郊线、5号线、8号线延长运营至次日0时，延长期间行车间隔约8至15分钟。
3: 好，来关注河南省秋作物收获情况。截至10月6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8962万亩，占76.6%。从地势进度看，开封、濮阳、郑州过90%，商丘、周口、新乡、安阳、漯河过80%。全省秋收有序推进，新乡花生喜获丰收，当地引导农户分级加工，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5: 在新乡卫辉市李元屯镇花生收获现场，联合收获机穿梭田间，挖掘、抖土、铺条，一气呵成。
6: 俺这块地是黄河古道的沙土地，透气性比较好，种出来的花生含油量特别高，口感也特别香。
5: 当地成立工作专班和技术服务队，把机具调度、晾晒场地等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统筹做好秋收秋种衔接。
7: 实行一台农机一名联系人，一个片区一名技术员。收完一块，整地一块，播种一块，确保花生早收快收，小麦适时适商播种。
5: 盐津县地处黄河故道，有着独有的蒙津土资源，这里的花生果大粒白，品质好。在一家农业种植合作社，经过收获晾晒的花生直接送入加工车间，脱壳机、色选机、 X 光机协同作业，依次完成清选、脱壳、分级等工序，分拣出不同规格的花生米。
8: 咱这花生收上来先脱壳再分级，分别1到6盒，1盒的果大饱满做油炸花生米，2、3、4盒出口日韩做高端食品，最后剩下的花生用于榨油。分级加工让我们的花生价值最大化。
5: 近年来，盐津县通过院线共建，把省农科院两种赋能下沉服务引进田间地头。通过配套集成技术推广，盐津花生示范田亩产达到566公斤，产量和品质实现双提升。
9: 我们将依托花生单产提升、绿色高产高效项目，聚焦高油酸花生体质增效，稳步提高花生单产与品质，延伸加工链条，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3: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到南阳内乡中原二龙山景区观雨后云海，赏梦幻美景。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

推动噪声污染治理向精细化升级。数据显示，噪声污染长期位居我国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过了600万件。分类目录让各类噪声能够对号入座，明确了噪声来源划分和对应的监管责任，为噪声治理和群众维权提供了清晰依据。健康专家提醒，噪声不止损害听力，还会影响神经、内分泌、心血管等多个系统。日常身处嘈杂环境，可佩戴耳塞做好防护，减少暴露时长。若与噪声产生方协商无果，公众可以参照目录标准，准确描述噪声类型，向相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自身健康权益。新华社消息，我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国传统运动有助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具体而言，这些运动可以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纤维肌特患者的睡眠质量。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两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

0: 畅享假期时光，守护健康底色。欢迎收看大象健康国庆特别节目《假期健康营》，陪您过十一。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明儿就要上班了，不少朋友可能会犯愁，这几天熬夜晚睡，作息乱了，今晚能够睡着吗？假期以后怎么快速地把这睡眠给调回来？今儿呢，咱们就来聊聊睡眠这件事儿。多年的顽固性失眠居然被麻醉医生给治好了，这事儿您听过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治疗科，探寻其中的奥秘。
1: 原来睡不着的时候都是靠我自己调节，运动、跑步、练瑜伽，但是好像就是我的失眠就是比较亢奋那种，然后好像越运动越兴奋，然后才到这里来做治疗的。
0: 前些天啊，于女士因为失眠住进了医院。据她自己介绍说，大概一年前，她发现啊，自己的精神变得越来越亢奋，晚上难以入睡，于是就开始运动调节，每天上午跑个10公里，下午再练3个小时的瑜伽，中午也不休息。可是到了晚上呢，她依然特别清醒，睡不着觉。她怕自己的身体啊过度消耗，这才住进了医院，开始接受麻醉医生的治疗。
1: 反正就是治疗了以后，整体精神啊这方面都好，然后身体也慢慢放松了。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然后就是说中间就只醒了一次，然后大脑也没那么亢奋了，然后就是说做梦没怎么做了，就是明显的就是说入睡呢也比原来快了。
0: 近年来，失眠在成年人中的比例不断升高。长期失眠不仅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还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甚至有引发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2: 长期失眠以后啊，它大脑里头啊会有很多这个代谢产物，大脑的工作量很大，20%的血供咱都供到大脑里了，所以它大脑代谢产物也很多。这些代谢产物是靠睡眠把它清出去。睡眠的时候，你白天一直工作，大脑的脑细胞是膨胀的。你只有深睡眠的时候，脑细胞叫回缩，回缩以后啊，咱们的脑脊液就进入脑细胞的间隙冲刷，把这个代谢产物冲出来。冲出来以后，让我们这个大脑又恢复一个清醒的舒服的状态了。但是很多人就是长时间的失眠，他长时间没有深睡眠，他就大脑里这种废物特别多，有的已经沉积的可能都冲不出来了。对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大脑进行解剖，发现他大脑里面沉积了非常多的 A-beta 蛋白，这沉积下来的就想排都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你要长期的睡不好，你就记忆力减退，甚至最后你。

0: 出现这个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发病率就很高。
1: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熬夜饮酒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可是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行为会损害我们的脑神经，会直接导致失眠的发生，并且脑神经的修复是一项困难重重且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远离这些不良的习惯，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
0: 我们的这个熬夜喝酒，这些都是很损伤神经的。刚开始你的神经啊没有受损的时候，哎无所谓，哎慢慢的一受损以后呢，你的睡眠时长就会缩短。哎，有人是不接受，他还觉得他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能睡八九个小时，不接受自己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六个多小时。这个不接受呢，就让他醒了还躺在床上。经常躺床上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总的睡眠时长是够的，你加起来是够的，但是呢它睡眠是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呢它就导致你没有深睡眠，没有深度睡眠呢这种人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呢，我们的睡眠认知的都要求定点上床，定点起床，尽量中午不上床休息。如果你中午休息也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超过30分钟了，你必须定上表赶紧起来。咖啡啊茶这些饮料啊就保持在中午之前，十二点之前你可以喝，12点之后尽量不要喝。
1: 很多人在失眠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吃安眠药，可药物的副作用和依赖性会不断蚕食患者的生命活力。想要重塑睡眠，就不能局限于眼前的短期效果，要从认知和行为上彻底的做出改变。
0: 实际我们身体啊是习惯造就了你一个人，不是说你意识能造就你的，我想干啥干啥，往往他这个人干不了。但是呢有很多人是他就习惯了。很多优秀的人为啥优秀啊，他有优秀的习惯。包括我们睡眠也是，你有上床就睡觉的这个习惯，你就很难失眠。现代人往往不好的习惯就是上床以后再看会儿手机吧，咔咔咔，上床以后看2个小时手机，那这个潜意识都会记忆啊，他一次一次的潜意识刺激。有的人特别年轻人上床以后那看到后半夜了，他这个潜意识都记着了，你上床是看手机的，不是要睡觉的。潜意识一旦形成这种错误的这种命令，你反而你躺在床上你睡不着，你坐沙发上呼呼一会儿能睡着。
1: 人的一生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良好的睡眠不仅是身心健康的保障，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之一。那么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良好的睡眠习惯呢？
0: 现在研究发现呢，健康的睡眠是7个小时最好。7个小时不是8个小时啊，大于10个小时的睡眠也不好。另外呢，小于5个小时的睡眠肯定也不行。另外呢，时间点啊，就是11点之前睡，然后到早上的5到6点起。另外呢，睡眠的时候啊，健康的睡眠呢，一般情况下就要求你房间的温度偏低一点，然后盖上稍微厚一点被子，你会睡眠更踏实。
1: 假期健康营，健康不打烊。国庆假期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假期最后一晚别再熬夜刷手机了，早点上床，放下手机，把生物钟慢慢的调回来。好睡眠是健康的基石，愿我们都能睡个好觉，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大象健康，天天健康，天天见，咱们明天再会。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

0: 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正

0: 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4: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
1: 妖怪！妖怪！
2: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了。
0: 馒头，
3: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0: 师傅。
2: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

0: 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傅，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得得你得得得得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3: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5: 你
3: 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

0: 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1: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

0: 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您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是妖精，脸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哎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真经。
1: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看到。

0: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哎，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待活呢。
1: 你，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画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4: 悟空，你在哪里？
5: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6: 你看哪儿去了？

0: 化斋去了。
1: 二兄，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3: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3: 师傅。

好啊。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

0: 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1: 要
0: 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2: 大人们，
0: 慢，
3: 哎，站住，站住，站住。
4: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2: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

0: 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 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9: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1: 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2: 对吧？
0: 慢，
3: 站住。
4: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2: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2: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6: 阿弥陀佛，
2: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7: 你看看我是谁
6: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6: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啊！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
5: 我来为你治病。
2: Good job!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3: 在哪儿呢？
4: 快进！
3: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戒，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4: 啊，
6: 八戒，
4: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师傅，师傅，
6: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4: 你看。

0: 你看看
1: 这多有气派啊！
0: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3: 长老，
1: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3: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3: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3: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0: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4: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1: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4: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4: 谁？
5: 是夫人。
4: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4: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4: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8: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7: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8: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7: 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怎么来了？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
4: 哎，去去去！

0: 哎，放下，哎，放，哎，放下，哎，哎，哎，哎呀，
1: 哎，哪里来的生人？
0: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0: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哼哼，哎，去！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1: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0: 哥哥，哥哥，哥哥，
1: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
1: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1: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0: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
1: 哦，
0: 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0: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1: 可过的日子？
0: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1: 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0: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1: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0: 别去水帘洞了，
1: 走吧。
0: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1: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0: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1: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80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1: 小的们，给我打！
0: 快别打！
1: 别疼！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啊，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此时。
1: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2: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师兄，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师傅呢？
2: 快去救师傅吧！啊。

0: 大师兄，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0: 悟空，
1: 哎呀，
0: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2: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0: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傅放心。
2: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妖怪，妖怪！
4: 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糟闻的鸟！哎呀，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5: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6: 好啦！
7: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5: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说这个唐僧干什么？
7: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5: 哦，
7: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5: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7: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5: 好，小的们，等等，
7: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5: 哦，
7: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8: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2: 师傅，
8: 哎，师傅他来了。
9: 八戒，
4: 师傅，
9: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2: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8: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8: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8: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8: 要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9: 悟空，
4: 师傅你看，
9: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8: 好，
4: 师傅，
9: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8: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8: 快去！
4: 不敢了，
8: 快！
2: 二人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3: 好，
1: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的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0: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0: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

0: 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五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三罐，也就是足足三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八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两罐。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隔着

0: 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葛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2: 再拿两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金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

0: 只是环保，是咱们的金头发呢，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金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金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金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金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金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金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时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宇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

0: 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2: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
3: 好了好
2: 了好了。啊！哎呦！哎呦！
1: 啊，哥哥啊，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4: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1: 好，小的们。

0: 把他给我抬下来！
1: 来了，
2: 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
3: 家伙，真够重的！
4: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0: 你老实点！
4: 走，走！
5: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1: 啊！没用，没用！
4: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0: 不能放，不能放，
2: 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4: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1: 倒
4: 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
4: 啊，
0: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5: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啊，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
7: 哪儿？哪儿？
0: 山下就是。
7: 在哪儿？在哪儿？
0: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
6: 啊！
0: 唐僧肉吃不成了
6: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6: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啊、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6: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6: 好、啊。
0: 我自有办法。
8: 师父，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0: 师父在前面。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0: 师父
9: 望师父救命啊。
6: 嗯，
0: 哎呀，
10: 师父不可。
0: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悟净，
10: 哎，师父，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0: 师父，
6: 我，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啊，
11: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6: 嗯。

0: 哥哥，有狼贤弟，你来看。啊，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怎么？这不知道？
2: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3: 是他的师傅，岂肯善罢甘休？
4: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计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
2: 小的们，
4: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争着吃啊！
3: 哎，
4: 张海，
3: 去你了吧！
4: 啊，
3: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傅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4: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2: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3: 嗯，
2: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4: 好，师傅，师傅，
2: 等待会儿。 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好，
4: 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2: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你个山神，不怕老孙盗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6: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5: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6: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嗯，牛，拿着个宝，牛，我的大山猴啊！哎呀，哎呀，哎呦！
7: 你放我骗人！什么？你先放我！你放我！哎，这是谁呀？谁呀？
6: 嗨，你什么呀？你干什么的？
7: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6: 跌跤就做鉴鉴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7: 我是蓬莱山来的，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我就是神仙，神仙，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6: 哦，好啊！哎哎哎，我们是好人，好人，
7: 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6: 渡了我们，真好人呐！
7: 你们从哪儿来呀？
6: 要到哪里去呀？我们从莲花洞来去捉拿孙悟空。哦，
7: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6: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7: 什么宝贝？
6: 紫金红葫芦，
7: 羊脂玉净瓶。
6: 哎，
7: 拿来给我看看。
6: 哎。
0: 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宝贝。
0: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老神仙，老神仙，
2: 我把这个永远不是泰山。

0: 老让神仙，
1: 只来
0: 老神仙，
2: 老神仙，
0: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1: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0: 装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0: 装给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在频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5: 多谢多谢。
2: 哈哈哈哈哈哈！
6: 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又亮了啊？
1: 哎，老师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发令我变下配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4: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
5: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
6: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5: 真在那儿？
6: 随行者，来了！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
5: 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走，走。
1: 我说老神仙，
5: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5: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5: 啊，
1: 对，
6: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3: 对，
1: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好吧，就算我会去
5: 啊！太好了，
0: 给你们换了。
6: 好好好，
1: 谢谢。
6: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
5: 老神仙，
6: 好，
5: 您
3: 好。哎呦，
7: 请看好宝贝。
5: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5: 打开
1: 是。
3: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5: 唐僧肉啊！
1: 小的们，
8: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9: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8: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

0: 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
2: 我
3: 你来，
1: 是。哎哎哎！
2: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0: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把。
0: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5: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对，有咒语。
2: 好，
5: 来，
2: 好，
5: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6: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5: 怎么变小了？
6: 抓住他！
0: 猴毛
6: 啊！
0: 猴毛
7: 上猴子的当了！
8: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2: 你们两个废物！
6: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2: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6: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2: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5: 接回来，
2: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5: 谢谢大王。
6: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2: 是啊，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2: 哎！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
4: 还有嘞，
5: 哎，走走走！
3: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哎，来来来，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6: 八戒，
7: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6: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7: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抽大话了！
6: 别吵！
2: 啊！是唐僧肉。
6: 哎，掉根毫毛，快错。

0: 条不好了、啊、
1: 什么事儿？
0: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啊、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啊，去去吧
2: 去吧、
0: 啊、是
1: 嗯嗯，贤弟，
2: 嗯，
1: 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嗯、
2: 别着急、哎、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嗯嗯，我去拿他，
1: 对，就把他装回来。
2: 嗯，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3: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3: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2: 哼。者行孙，
3: 啊，
2: 嗯，者行孙，
3: 哼，你外公在此。
2: 哥哥
1: 啊，
2: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1: 啊、是吧？
2: 先别打开，哎、啊，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啊、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2: 哦，脚镣都化了
1: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2: 腰一化它就完了。
1: 好，好、哦，快打开看看。啊，再看看。
2: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啊啊啊、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1: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2: 哦哦、谢谢哥哥、
4: 哦、还有、
1: 来、
0: 来大王、嗯、二位大王，洞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嗯，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2: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1: 嗯，
2: 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2: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2: 嗯，行者孙，
3: 嗯，
2: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3: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2: 我不信。
3: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2: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你叫吧。
2: 嗯，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2: 啊！
3: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1: 哎呀，贤弟呀！
5: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哎，放下！大王啊，猪八戒不好争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争。
0: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争了。
5: 对，
6: 把他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争，汤滚了就烂了。
2: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好，
1: 走。

0: 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哦，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太子求见。
5: 太子觐见。
6: 孩儿叩见父王。
7: 王儿到此何事？
6: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7: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6: 父王，
7: 不必多言，去吧。
6: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7: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6: 谢父王。
7: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6: 是。
8: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0: 果然是座寺院。
8: 是师傅呢？
0: 师傅。
6: 驾。
0: 师傅。师傅。
6: 哎。
0: 来，师傅，您瞧。
8: 你看，师傅，
9: 师傅，
8: 你看，
9: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10: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8: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10: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8: 我去吧，
0: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 对
0: 啊，
1: 对。
2: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3: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3: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3: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3: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父来了。
5: 哦，师父
6: 来了。
5: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6: 这寺院，
5: 哎，师父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la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阳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

0: 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道报方，求借一宿。
1: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1: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0: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1: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
0: 去。院主，
2: 师父来了。
3: 师父来了。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4: 这寺院。
3: 师父，您怎么了？
0: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4: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
0: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0: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5: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5: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请坐。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妾妃记得。 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住区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来吧，来吧。哎呦，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0: 你们看。
1: 哦，
2: 玉龟，
3: 太子驾到。
2: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什么？
4: 兄，这什么？
1: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2: 儿子，
1: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3: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5: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那就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

0: 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嘿，你要不拿出来啊，嘿，我就不走了。
1: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1: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0: 啊。
1: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
1: 这可是宝贝呀！
0: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1: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0: 把他驮出去，
1: 哎，
0: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
1: 嗯，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哎，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0: 不妥。
1: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0: 我知他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0: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0: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

0: 身上定有避水安魂之宝。
1: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2: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3: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2: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1: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2: 呆子，我几时说过？
1: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0: 大师兄，
1: 师傅，
2: 八戒
1: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啊？
3: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2: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4: 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4: 哪有此事。
5: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0: 你来干什么？
5: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5: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3: 呀，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2: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
3: 哎，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根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3: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2: 猴头回来。哦，
3: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把嘴堵上，
1: 快放开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傅！
2: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呀！哎！哎呦！哎！哎！啊！哎！哎！哎！哎！哎！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3: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

0: 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

0: 要机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无抗新鸡蛋，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看。

0: 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0: 快讲，
1: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0: 好，师父，你就念吧。
2: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邪魂。
1: 妖怪！
0: 来说。
2: 八戒，
1: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0: 吃饱了，干脆。

0: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0: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你啰嗦了，
0: 快走吧，你
1: 快走。
0: 你师父、快走吧。他老胡说。
1: 师傅，快！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
1: 吧？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
1: 你
2: 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3: 救命！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师傅，
4: 你听我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师傅，
4: 悟空，
2: 喊声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
3: 救命！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
2: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1: 救
2: 师傅
1: 啊！
2: 师傅，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4: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4: 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4: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2: 师傅，
4: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哎，八戒，哎，杀师弟，
1: 悟空，哎，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哎，快快解下来！哎，对，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1: 你们谁驮他一程？师傅，我驮他。哎，你去，你去。哎，师弟，我去。哎，我驮。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哎，来来来，大师兄来。嗯嗯。哎，快走。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 却瞒不管，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4: 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1: 哎，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 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地儿挺好。嗯。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啊。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3: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3: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3: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徒弟，
5: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万。

0: 望大圣多多恕罪。
1: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0: 这
2: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3: 啊！哦、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0: 是啊，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2: 可不是吗？哎呀，
4: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2: 可把我们害苦了，
0: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0: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哦，牛魔王的儿子，
3: 对，
1: 他叫什么？
0: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1: 什么？
2: 红孩儿？
1: 红孩儿？
5: 嘿！
1: 啊啊啊啊啊弟兄们起来、啊、起来、啊、
6: 哎回来了
5: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1: 师父有救了、啊、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6: 哎哎大兄、
5: 啊、你说倒是说说、啊、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嘿，什么亲戚？
5: 沙师弟、啊，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5: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5: 啊。
6: 好、啊。牛魔王的儿子
1: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5: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6: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5: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6: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5: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6: 哎，我也
5: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哎。
6: 让我去吧。
5: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1: 八戒，快点！快，八戒！
5: 这是哪儿？这
1: 个、来来
5: 这，哎呀，这，
1: 这边，走。
5: 哎呀，啊
1: 去！
5: 火云洞到了，
1: 哎
5: 哎，
1: 走走，走八戒，快！啊，
5: 我到，
1: 进门那边，
6: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6: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呢？

0: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2: 这孩子，
0: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2: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代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0: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2: 放出来！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2: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阿弥陀佛。
4: 二舅，先忍着点。
0: 八戒，
2: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2: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0: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2: 别动啊，你这样。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0: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2: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啊，来了，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要事，必当尽力。
0: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0: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喷雨。
5: 好，
8: 判官放心。
9: 大王。

0: 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1: 大圣，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0: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2: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0: 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哦，眷恋大家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0: 我多谢。
2: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哎，
0: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2: 走吧。
1: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5: Thank you.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达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的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父王，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3: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朋友
5: 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6: 对
5: 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

0: 了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退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

0: 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八小时慢炖，色泽不妙，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朋友
5: 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而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

0: 锅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

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老婆子庄主，媳妇觉得塌了天哪、啊！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

0: 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

0: 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八的楼城那个瓦岗岩前声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绿花荣。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你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声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将为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班的压枣饼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先放了9声炮我的到南京，直入军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那个到南京，一对匹拉风指弓我的在北京。五色撒旗风摆动那个下诏望月后装懂，到南京上大一把李日三，下诏望月四平情。哎呀哎

晚上好。明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天气晴朗，降雨较少，主要的强降雨区呢集中在海南岛，其中在海南岛的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我国西部地区呢虽然雨区较广，但是降雨的强度普遍不大。那么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南北方的气温波动都比较小。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中药补肺。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养勺彩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地标上新系列，走进新晋高速和洛阳黄河公铁大桥，看中原通道如何变枢纽，流量变流量。王路进到三门峡卢氏县调研。河南沉浸式文旅上新，人们在假期中乐享文化味儿。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南迎来客流高峰，各方协同联动护航旅客平安返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贯通大通道，建墙大枢纽。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走进新晋高速和洛阳黄河公铁大桥，看中原通道如何变枢纽，流量变流量。
1: 在太行山的肚子里开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正行驶在新晋高速螺旋隧道群，这28公里内啊，一共有9条隧道，它们在太行山体内蜿蜒上升2圈半，落差足足有780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开着车啊，爬了一座260层的高楼。
2: 新晋高速连接河南新乡和山西晋城，过去翻越这段太行山要走盘山公路3个多小时，如今1个多小时，时间缩短的秘诀就是这条国内首个3层螺旋隧道群。
3: 这一段属于南太行深山，悬崖峭壁啊，地形条件的非常的复杂，直线隧道解决不了这个巨大的高差，坡度会达到11%，行车不安全。沿着山体内部走线，把坡度控制在安全范围3%以内，既保障行车安全，又保护太行山生态的环境。
2: 这条路把山钻通了，也把游客带进了南太行。
1: 这里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轿顶山服务区，在我的身后就是轿顶山主峰，站在前面的观景台也可以将晋豫两省的太行风光尽收眼底。
4: 我们是从东北过来的，在网上搜到那个南太行自驾旅游路线，过一些隧道群的呀，从视觉上看着是挺惊险的，但是实际上开的是挺安全的。服务区周围还可以看到这些山呐、包括陡峭的悬崖。
5: 按照3区高速运行要求，必须在中间路段设置休整避险节点。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南太行的独有的景观优势，把服务区打造成一个观景式驿站。现在我们正在规划开放式服务区，未来会把周边的几个景区和民宿串联在一起，既能保安全、保畅通，又能看风景、带文旅。
2: 路通了，山活了。如今新晋高速沿太行高速、鹤辉高速8个出入口串起南太行主要景区，快进慢游深体验，一条路带活一片山。
6: 山不让路我们就穿山，河不让道我们就架桥。这里是胶平高铁黄河公铁大桥的主桥上，我脚下就是黄河。我们看到呀，主桥桥墩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钢行梁的架设，预计明年51左右实现合龙。
2: 在黄河上建桥第一难，难在脚下。桥址在小浪底下游30公里，河水常年冲刷，河床的泥沙层早冲光了，底下全是大石头，硬到什么程度，普通钻头一天

0: 磨坏好几个。
1: 我们在这个上面打这个钢管桩啊，就像在这个卵石上钉钉子，难度非常大。看这个当时这个管桩啊，就因为这个插打，上面的这个冲击已经这个弯曲变形了。
0: 硬碰硬不行，就换个打法，12吨重的冲击锤直接往下砸，碰到特别硬的岩层，先用旋挖钻掏孔卸掉阻力，再砸，一砸一掏，桩站住了。但桥墩不能多打，黄河要行洪，桥址又紧邻湿地保护区，主河道里得少打墩子，那就只能把跨度做大，
2: 做4个180米。然后180米啥概念？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那么长。在这个跨度越长的情况下，对钢梁的架设精度要求越高，差1厘米都不行。
0: 1厘米的精度是抠出来的，架梁用的冲钉常规只打一半，这里打到6-7成，定位更密，误差更小。整座大桥钢横梁总重4.8万吨，要用70多万套高强度螺栓，每一套都要严丝合缝。这座大桥全长13.36公里，上下两层，上层跑汽车双向六车道，下层跑高铁。它连接的是湖南高铁通道在豫西的一段，把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串成一线。
3: 建成后结束济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在洛阳呢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融入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网，实现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1小时直达。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南铁路公路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方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全力护航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5: 这里是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这里就陆续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那今天呢，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在最高峰的时期呢，平均每55秒就有一趟列车发出。
6: 今天郑州东站预计开行列车956列，其中加开临客101列，临客开行方向呢分别是北京、广州、兰州、南京、武汉、西安、杭州等等方向。为了应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我们专门成立了米字青春党团员服务先锋队，组织号召全站的青年为重点旅客提供全流程的1对1服务。我们也根据每小时的客流情况合理调配人员，确保旅客都能够平安有序出行。
7: 为提升服务效率，郑州东站线上线下协同，人工与智能互补，根据客流情况精准把控开检停检节点，客流高峰及时增开检票通道，并为临近开车旅客设置即刻专用通道。
8: 从西安过来，主要准备去桂林带着小孩，然后整体感觉都挺顺利的。郑州东站这里有蛮多志愿者，然后会给予我们一些帮助，也就不到10分钟就能进来。
7: 今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返程客流持续走高，预计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高速方面，预计今天高速出口汽车流量340万辆，下午15时至20时返程高峰时段，车流大量向郑州等中心城市回流。作为郑州南部关键高速出入口，郑滦高速侯寨收费站预计今天下站流量超过4万辆。节前这里19条车道实现云收费全覆盖，进一步提升了通车效率。
9: 我们12个出口通道现已全部开启，安排专人备岗，侯寨收费站设置了便民服务台，组建党员服务队，为过往4城提供应急药品、手机充电、路线咨询等便民服务。
7: 在易堵路段，高速工作人员配备多功能装备舱、移车器等，通过滴水式、拉链式精准调控措施，确保车辆通行顺畅。
10: 我们创新使用了我们的匝道预交易双天线系统，优化我们的安全导雷布局和我们的云坐席系统，使我们的通行效率呢大幅度提升。对于大型客车和货车呢，可以走我们的 ETC 车道和我们的自助车道来进行缴费通行。
7: 返程车流量大，一排队的收费站主要有郑州南站、郑州西南站、侯寨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等，建议出行群众优先选择周边临近。针对国庆期间客流明显增多的特点，郑州机场将服务流程前置，加开特殊旅客、团队旅客、晚到旅客柜台，同时增加引导问询，开放加急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等候时间。
4: 10月7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联系的脱贫县三门峡市卢氏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1: 王路进先后来到官道口镇国岭村、东优村，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网格化服务工作，并随机走访农户，询问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兴贤里社区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王路进走进惠民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情况，指出要切实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强化产业支撑，稳定就业保障，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更多共享发展新成果。在官道口绿色有机果品基地、安澜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瑞之恒药业有限公司，王路进详细了解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情况，强调要用好四粮融合举措，强化科技赋能，走好联农带农、强村富民之路。王路进还到东明镇石龙村现场查看三秋生产工作，指出要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强化技术指导，抓实田间管户，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调研期间，王路进与基层干部座谈交流，他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全力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要坚决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抓实抓细具体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户，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国庆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潮涌动，
2: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出等新场景接连亮相，人们在游玩中感受文化魅力。
3: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走进电影院放松身心，在郑州一边涮着火锅一边看电影，成为新的观影时尚。
4: 第一次体验这个边看电影边吃火锅，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形式。
3: 我省影院依托优质内容吸引客流，通过电影家的跨界融合，还有效撬动周边产业消费增长。
5: 一张电影票可以换得几十家餐饮企业的消费优惠，影院经济已经实现了从单一的票房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的转变。
6: 和餐厅跨界联合的一个新的创新模式，观众可以凭我们的电影小票到餐厅进行优惠或者说是福利活动。
3: 郑州电影小镇精准贴合亲子家庭游玩需求，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游玩场景，滚铁环、丢沙包、跳皮筋等经典童趣项目吸引众多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亲子家庭在游玩中增进感情，氛围感拉满，
7: 互动非常的有意思，游戏也特别的多，然后就是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3: 南阳西峡恐龙遗址园依托恐龙蛋化石群的独特资源，推出恐龙主题巡游、滑稽小丑表演、恐龙知识问答等活动。恐龙馆陈列多具珍贵恐龙骨架化石、火山幻境、飞跃剧场等沉浸式科技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之间学习地质与古生物知识。
8: 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这么多真实的恐龙蛋化石，孩子呢特别兴奋，景区的活动也很丰富，既能游玩又能学知识，这个国庆过得非常有意义。
3: 国庆假期，位于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参观遗址展厅，品读出土文物，近距离感受千年前的历史印记。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古风舞蹈、国风快闪音乐会、诗词打卡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游玩中读懂历史。
9: Since I was a young boy, I played video games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I watched the TV show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So it'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visit Cao Cao Gaoling.
10: 这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呀、诗词啊这些内容都重新的就温故而知新嘛。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也非常的好。
3: 洛河沙里和鸣音乐喜剧夜在这个假期欢乐开演，现场融流行音乐、原创演唱、互动喜剧、传统相声于一体，吸引近2000人现场参与。本地厂牌乐队带来的《飘向北方》《深海》等曲目以轻快旋律。

0: 律点燃现场氛围，方脸喜剧爱要大声说出来，互动喜剧秀，轻松幽默的趣味互动，引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1: 尤其是最后大合唱的时候，所有人举着国旗，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油然而生。最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2: 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信阳市东岳村，近年来走起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蓬勃兴起的新产业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品牌主理人崔红梅就是其中之一。
3: 她带领乡亲们把土特产变成增收资产，为老区的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国庆假期，东岳村迎来了客流高峰，花鼓大道旁桂花树排成行，稻田小火车载着孩子穿过田野，露营基地支起一顶顶天幕，非遗戏台上花鼓戏、皮影戏轮番上演。这也是崔红梅最忙的时候，白天在展厅接待游客，闲下来就开直播带货。
5: 我是从广东回老家的，回来过节嘛，家乡特产都不错，我感觉带着广东一个朋友一起品尝，有一些很多还是第一次品尝，包装很精致的，我相信味道应该不错。
4: 这些看起来别具特色的礼品，在过去只是赶集摊上的普通农产品，崔红梅和团队给他们取名换装。茶叶叫陈的心肝，蜂蜜叫双向的甜，烧酒叫东岳土烧，60多款农特产品陆续换上了文创包装。团队构建起非遗云端带货加农旅体验的双线营销网络，带动680余名非遗工匠实现稳定创收。文创产业年产值超1800万元。
6: 我们这个面在我们取名为柳岩在线之后，把它做成有标准、有销路、能够推广出去的一个农产品，那这就不是说8块钱一斤，现在28一斤卖。
4: 东岳村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不少。可过去老乡们手里有好货却愁卖，村里引进文创公司为当地特产打造品牌。也正是这个机会，4年前崔红梅选择回家乡加入余粮乡创的运营团队。
6: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品牌主理人的工作，
7: 就是以一个新媒体把我们村民的这些现状，它的土特产的最原始的通过镜头传递到我们的视频号上面，让更多的产品被看见。
4: 游客越来越多，像崔红梅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废弃老茶厂改造成火锅店和咖啡厅，传统民居升级成特色民宿。
8: 大学毕业一年之后来的，就是剪视频拍视频，然后做宣传，然后还有这个咖啡厅。
4: 非遗花鼓戏是东岳村的特色，但唱词用的是本地方言，外地游客听不懂，表演形式也单一。崔红梅带着年轻的小伙伴们给花鼓戏加上了提词器，让外地游客能跟着字幕听戏，听懂戏，同时组建花鼓戏、皮影戏、地灯戏等多支表演队伍，把传统戏曲搬进景区，全年演出180多场。
7: 我都不敢想象咱现在家乡成为一个景点了，成为大家向往的乡村呢。下一步我们除了运营好老乡的特产之外，也会同步开展研学活动，把游客带到村民的家里体验采摘，丰富游玩体验，同时也在策划顺着24节气民俗活动，让我们村子越来越热闹。
4: 2025年，东岳村接待游客达到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至102.3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830元。
9: 2019年，这个我们总书记亲临东岳村，都总书记说路子找到了就大胆开始走。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路子找到了，很多年轻人他愿意留在家乡，前途呢，这个我们看的是一片光明，哎，现在的时髦话叫未来可期。
2: 产教供需如何从错位走向同频？河南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课堂教学延伸生产一线，让专业与产业适配度持续增强。
10: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职业院校专业优化课程改革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11: 能够及时看到产业最新的发展趋势、岗位能力要求和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数据，在专业和产业匹配度下降时，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启动专业方向，调整论证，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10: 数据导航有了，关键还要看课堂怎么变。这学期

0: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数控现场工程师班的30名学生把课堂搬进了一条生产线，代课的除了学校老师，还有企业派来的技术骨干。
1: 在这个产线上，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哪里不对都能够随时地调整。在学校里不仅能学习到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
0: 专业怎么设，课程怎么上，学校和企业商量着办。这样的订单班，学校已经开设53个，还和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建了7个产业学院。
2: 还跟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数字化教材、工作手册，还有任务工单，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指导学生实践，到了企业呢就可以零距离的上岗。
0: 招生报名表上的变化更直观，这几年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对专业动了不少手术，新增17个，撤销28个，新增的都照着产业链找。现在学校的专业覆盖了全省10个产业链。
3: 今年新增了低空安全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等专业，这些专业实用性强，就业前景广阔，吸引了广大考生踊跃报考。
4: 来了学校之后，老师带我们去做项目、跑企业、打比赛，学到了实打实的技能，感觉心里很踏实。
0: 为了让专业建设跟着产业链走，跟着岗位需求走，今年以来全省高职院校新增专业点456个，撤销老旧专业点443个，重点产业相关专业点占比提升至75.79%，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持续增强。
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平台产业数据库，扩充岗位图谱覆盖面，指导专业建在全新的产业链上，把课堂设在新的生产线上，让技能人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位于南阳内乡的二龙山，欣赏云雾缭绕、如梦似幻的雨后美景。

晚上好，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那预计假期后的三天，河南大部会持续秋高气爽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其中今天夜间呢，北部地区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风。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6到29度左右，午间的体感会有些微热，但是最低气温呢却止步不前，大部分地区会不足15度。以古都开封为例，一天之间的昼夜温差大多是在10度以上，一天如同两季，早晚需要备一件外套。预计11号之后呢，我省的西部、北部等地会逐渐的出现弱降水。郑州晴，15到28度；安阳晴，14到28度；濮阳晴，13到28度。鹤壁晴，11到29度；新乡晴，11到28度；焦作晴，15到27度；开封晴，14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1到27度；周口多云，13到28度；许昌晴，12到27度；漯河多云转晴，12到30度。平顶山晴，13到26度；三门峡晴，9到25度；洛阳晴，12到26度；南阳多云转晴，13到27度；驻马店多云转晴，13到27度；信阳多云转晴，13到28度；济源晴，14到27度；航空港区晴，12到28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爪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不错。

0: 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6: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7: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8: 我不识字啊，
0: 你教我先。
6: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9: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0: 我不干了，走。
6: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0: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6: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1: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7: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2: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3: 着火了！
1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3: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4: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3: 没了，一切都没了。
10: 不可能。
7: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5: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0: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6: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6: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7: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2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0: 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

0: 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 全国高速公路十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近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4: This trip was so cool.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6: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7: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8: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9: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8: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

0: 活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0: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0: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这儿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秩序之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

0: 路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我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她漂亮吗？
1: 不漂亮。
0: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1: 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Грячий кануль звучал.
1: Грячий кофе вам будет.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2: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要谨慎一点。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拉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1: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1: 你怎么不长记性？这赌场上耍了是要剁手指的。
2: 我有钱，我不在了。
1: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3: 大哥，我们去。谁大哥？来，老实。
4: 你谁啊？
5: 欠他们多少钱？
4: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5: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4: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2: 他是我大哥。
4: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6: 来人！
1: 让人家走，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赵杰哥，谁管的？早晚他们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是当官罩着，谁敢动啊？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包围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三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了，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给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下，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十指望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鞋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胡说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珠给扣住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不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5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呢，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在这儿。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他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嗯。
2: 您喝杯热水。
3: 谢谢。
2: 我给您盛饭
3: 去。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王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
1: 什么时候？
0: 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
0: 明天晚上要发报。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

0: 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的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0: 不要抱怨，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1: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0: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终止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1: 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但说的不好。
1: 怎么会俄语呢？
0: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1: 俄罗斯祖母？
0: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1: 会讲英语。
0: 什么程度？
1: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0: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2: 晚安。

0: 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乳名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2: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2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我想想，罗威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0: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1: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谁知道？
1: 知道。

0: 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谢谢。
1: 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蓝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根据情报。

0: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
1: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0: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出发。你这一走一年半呢，啊，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太好了，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2: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0: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惊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
2: 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
0: 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0: 我们把发射装置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哦，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1: 怎么个了不起法？
0: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0: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

0: 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1: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0: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1: 天哪，真可怕。
0: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1: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0: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易的，发吧。

0: 刘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您看，
1: 仔细检查，箱子打

0: 服了两个月。
1: 怎么了？
2: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1: 坏了，一定是凤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2: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1: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乡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2: 我知道。
1: 哎，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2: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1: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2: 哎，我能做点什么？
1: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2: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1: 好。
3: 科长，科长，傅家丹霍城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4: 消息可靠吗？
3: 是我的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4: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3: 那旅馆呢？
4: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5: 好，
4: 关队长，
5: 安排人。

0: 他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
0: 电台我随身带着，药品只能放弃了。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
1: 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
0: 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哎哎，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
1: 我去，你跟老王回旅馆先避一避。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我跟老王留在这儿。
0: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1: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0: 你是。

0: 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1: 那你先联系马车。
0: 哎。

0: 有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9点钟才走，就他们车号。前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哥哥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我把他人搜出来，我也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2: 喂，
0: 宋家驹的怎么了？
2: 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2: 好，有暗语吗？
0: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2: 她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二页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
2: 好，等一下。

0: 人一辆车给拉不下呀、啊。
1: 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2: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1: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2: 好的。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6: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马地儿，哎，记紧点啊！哎，
1: 姐，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
2: 兄弟啊，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好啊。
0: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嗯，
1: 明白。
0: 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风景。

1: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
2: 嗯，好的。
1: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2: 姐，你也保重。
1: 哎。
2: 先生，你们干嘛？
1: 啊，找人啊！对
2: 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1: 哎，王八怎么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2: 先生，那您有证件吗？
1: 有。你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人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我们赶紧走吧，
1: 马上就回去到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舒厂就会堵住我们。
2: 也是。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
0: 那我跟你一块去。
3: 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把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
0: 好。
2: 哎，那你小心点。
0: 知道了。
2: 哎，
0: 你把你身上东西给我。
3: 什么东西？为什么？
2: 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3: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
0: 走，奔走。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1: 嗯，往这边坐。

0: 这边还可以，
1: 这间有人吗？
0: 啊，小姐有人。
1: 对不起，
0: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1: 啊，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0: 啊，这间空着，要看一看吗？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朱局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综合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线上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
2: 众和集中。
0: 是。
3: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4: 去众和。
5: 是。

0: 我哥的，查一个30出头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你进。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跟我。
2: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3: 我再想一下。
0: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0: 哦，我们来找个人。
3: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1: 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小姐，走吗？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对不起，Jasper 先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谁是Jasper？Magyar
1: 的老板，法国人。
2: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是老五让我来的。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嗯。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哎，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1: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就让人去。
1: 是。

0: 您呢？
1: 她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留心。
0: 请您到这边来。走吗？
1: 走。
0: 请您也下车。
3: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0: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4: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0: 等等，我帮你拿吧。

我的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您出门不带证件，这箱子又没钥匙，那对不起了，请二位上车。

0: 么情况？
1: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0: 人呢？
1: 在前面，中两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包括章，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科长，人怎么样？
3: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针。
4: 送尸里边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4: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2: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大河旅馆、马蒂尔。
3: 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
2: 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
3: 去安排吧。
2: 好的。重点啊！
1: 好的。
3: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2: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5: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股啊，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6: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2: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6: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3: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
2: 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通知各路卡拦截。
6: 是。

0: 事吗？
1: 哎，你们终于来了，
0: 等很久了吧？
2: 对，快给人点，然后
0: 他俩这件事情，
3: 怎么办？只能找周姨，没别的办法了。
0: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5: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啊，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5: 谁呀？
4: 周乙。
5: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虎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 我太太？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
1: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一会儿我找把钳子，2分钟就能打开。
0: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的。

0: 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1: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0: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您不用在这儿等我了，
1: 我把车留下。
0: 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2: 是。

0: 俩都怎么回事？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2: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3: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2: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4: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2: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4: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2: 给他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哈，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2: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砸开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1: 不用了，走。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间隙。
1: 廖平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0: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2: 什么时候？
0: 一个小时前。
2: 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0: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2: 就他一个人？
0: 是。
2: 那就剩下肖东一个人了。

0: 兄弟啊，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鱼？
1: 哎，
0: 鱼鱼？不是我，过江哪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江咋回事？你洗那胳膊？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跟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
0: 不，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哎，给你钱。

怎么样？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还能活吗？输点血应该没问题。嗯，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1: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0: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这里暂时暂停，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1: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2: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
0: 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 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
0: 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1: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上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蔡公，吴实乃1900余年后之人，如庄周梦蝶，偶入此世，幸得与公相识。公长叹寒门读书之间，恐文明心火断绝，今可告慰，再无之事，只无所不在。世间妇孺，皆可执笔涂鸦，识文断字。天下有教无类，无贵贱之隔，贫富之别。公之耻，以西传异域，东尽四海。凡有文字处，莫不成公之策。思想奔流，文明交汇，古今之隔，山海之限，皆为纸所破。蔡公之名随纸流传，世人但知蔡公造纸则辟苍生，身份之见早已烟消云散。公之功业已在千秋，公之梦想皆成现实。路人

0: 我们已经无法阻止了，但是我们无法阻止你那批印错的签字文。
1: 手残，这么贵重的梨木，因为你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你这个臭小子，都还挺硬的啊！哇，这是什么顶峰开局啊！上次是毒杀，这次是毒打。
2: 看看你刻的，
1: 武家书房在杭州，也是鼎鼎有名。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刻工啊？
0: 这是雕版印刷。
1: 现在是哪一年？我看你不但手残，还脑残。现在是大宋庆历四年春，是你被辞退的大好日子。
3: 大宋庆历年间，难道第二个发明人物是活字印刷术？我这，哇，这是什么太极体质啊！连有你老登登打不过。
4: 东家，路人平时从不出错，这次没日没夜的赶柳先生的50本签字文，太累了，这才出错。
3: 您就饶他这次吧，
1: 我算个倒霉牛马，又有捉马匹。
3: 饶了他，我的损失谁来赔？滚！
1: 哎哎哎哎，
5: 干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拿着这千钧，赶紧给我滚蛋！

0: 一个字，18馆。
1: 哇，那就一共18000文，按照现在的物价，够我1年半的生活费了。
0: 你别欺负我不懂啊，这雕版刻错字，最多就是挖宝重刻，哪有这么多？
2: 哼，儒家书法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就是因为品质要求，堪比篆刻。刻错了一个字，就得整版重刻，绝不弥补。以为你只是刻错了一个字，就是因为你刻错了那个字，判我10天后无法按时交工。违约损失就得有9贯，还有这浪费的材料和人工，哼，赔双倍已经是够便宜你的了。
0: 哦，好啊好啊，原来是这么算的啊。啊，反正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2: 你个臭小子，
3: 三五哥。
2: 你是女娃，我就不敢打你了。我，
1: 周扒皮下手真狠。
0: 哥，别孙子。
3: 吴德才，我告诉你啊，我哥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哥，
2: 我听说你有个捡来的妹妹叫陆梅，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姿色，这小脸蛋，这小身段。啊，这样吧，哎，你让她嫁给我，当做小妾抵债。再给我生个胖小子，我立马就把这字据给撕毁了，一笔勾销，怎么样啊？
0: 完，做梦！
2: 这怎么着？舍不得呀？啊？哦，你该不会是把他当成童养媳，想留着自己慢慢享？你敢打我？
3: 老东西，脸皮比城墙还厚，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啊？头发都白了，牙都没了，一口气没剩，人都死了，还想娶我？想我给你生儿子？要不然我努努力把你爹生出来，你叫我什么奶奶呗？
2: 看我不打你！
0: 等等，吴德才，是不是我想10日之内印出50本千字文，这钱就不用赔了？
2: 10日啊！我这儿日夜赶工，也得花上20日。也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那这欠据立马作罢。若是你做不到呢？
0: 我赔双倍，36贯。
2: 好，立此为证。
3: 我还没使劲呢。
1: 你刚才也真是不管不顾冲上来，
0: 万一那一鞭打到你怎么办啊？
3: 你不也一样吗？只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哇，我总觉得你以前好像也像刚才那样保护过我。
1: 他是说脂肪是我那次，莫非是作为 AI 留下的记忆痕迹？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3: 你的意思那是我们的前世啊？
0: 没错，说不定你前世是力大无穷技艺高超的工匠呢。
3: 那我就不能是一个才貌双全、众星捧月的大小姐吗？
0: 这我说了也不算啊！
3: 我看你就是被打傻了，这10天后拿什么交货啊？36贯，把我们俩卖了都不够。
0: 你干什么去啊？
3: 跑路啊？难不成等着姓吴的上门讨债啊？
0: 哎，行了行了，别跑了。我要说，我有办法。

0: 你相信我吗？我们先去找一个人。
1: 谁啊？
0: 毕生。
1: 哎，哥，毕家书房。哥，这就是毕家书房，看着像要倒闭了。
0: 来都来了，问吧。那个，请问毕生毕房主在吗？
2: 你们是什么人？
1: 哎，哥，这人也太年轻了吧，看着不像。
0: 人不可貌相。

0: 谁找我？
1: 人不可貌相。
2: 这不就是《梦溪笔谈》里记录什么“娇凝刻字，薄如前唇，火烧令尖”吗？
0: 你们要印书？
3: 对，千字文，印50本。
0: 50本。
4: 是，
0: 以我们的人手，一个月可以完成，费用10贯。
3: 一个月太慢，10贯太贵。
0: 那这样，我们赶赶工，20天9贯。
5: 20天9贯，这也太低了。不行，独家书房，贵家地成保价，生意都没了，万不降价能走啊？
1: 太低了。
0: 二位，要不你们看，你们给个期限和价格？
3: 10天。
5: 啊？
3: 没有报酬。
0: 你
6: 别胡闹，我怕一会儿咱俩又得挨揍。
3: 你这叫商业谈判。我看你小子是吴家派来砸场子的是吧？
7: 那你怎么说话的？
0: 这位客人，别拿我这小店寻开心了，好吧？先不说费用，这整个全杭州城也没有一家书房能在10天之内印出50本千字文啊。
3: 别人不能，但毕生啊，能，
0: 我能。你是这？
5: 我本是独家书房。一名客户，可是他虐死我，他打我，他殴打我的背，你知道吗？

你别激动啊！这可无德财，不仅抢同行生意，连对自家工人都这么狠。是这样，活字落成，确实能在几日内完成。但是，我这活字试了十几次，都失败了。

0: 这批字印倒是能用，不过用不了几次就磨损了。另外，拆板时重新加热，一烤就裂。
1: 若只使用50次，并且无需拆板呢？
0: 倒是可行。你的意思是？
2: 就用这些残次品来印。嗯，东家，虽然我一直觉得你那胡子不行，但这小子明摆着空手套白狼，想白费你一套字印。这2个月的工钱，你还是借钱才发的，可不能再干这赔本买卖。哎。

0: 家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8: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家宴。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8: 且用一盒补肺丸，
6: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

0: 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两个礼拜没下来，这屋子变了样儿。这不是有椅子呀？
1: 坐不惯。李姐，嗯，
0: 要不照先结一下？
1: 下次一起结。
0: 最近很忙吧？是不是又拍什么新戏了？
1: 夏天是炎热的。烈日当空，这人间万物都失去了活力。
2: 李欣姐姐，这是我特意为你调的果茶，我请你喝。
1: 这一看就甜，我在控糖。
2: 我知道，控糖期嘛，我没放糖，放心喝。
1: 行。
3: 哎，嗯，他不是跟剧组闹掰了吗？
4: 嗨，你不知道。剧组来了个新人，把他给换了。你说，
1: 老板，您这生意倒是挺好啊，什么人都有。
0: 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呀？
1: 仙丹，有吗？
0: 哎，超预算。
1: 现在的新人啊，很多都很优秀。我这主演生涯怕是到头了。
0: 我觉得吧，这一个人的能力跟魅力，其他人是没法阻拦。
1: 老板，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您这儿吗？
0: 您说。
1: 因为您这个人啊，很特别。
0: 怎么特别？
1: 特别有眼光。
0: 嘿，您如果这么聊的话，我今天一定要请您吃顿大餐。
1: 烧尾宴？
0: 对，烧尾宴，这应该是唐代最大的一场盛宴，说的是兵权去留的事儿，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职场危机。
1: 职场危机？
0: 对，职场危机。

0: 主人，这个放到哪里？
1: 谢谢啊、
0: 先放到里屋。是。
1: 好嘞。这都干净了，再擦一下吧。
0: 好，我再去打桶水。地府家宴，敬劳动光禄卿亲临。
1: 好嘞。
0: 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2: 我奉圣上之命，前来相助劳令公筹备此宴，请郭娘子吩咐下去，望府上众人配合。

0: 父亲，您吩咐下的食材都已齐备，还有其他东西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另外，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光禄卿亲自带人上门，看来今夜……
1: 瑶儿，可还记得那日在军帐中之事吗？
2: 这不过荀彧啊，叛乱已平。看来郭将军可真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
1: 于内是过誉了。
2: 只是咱家方才在帐外晒了半晌，确实有些困倦了。不过元帅已归，那咱们就快快宣旨吧。奉圣旨，郭子仪讨平叛军，功在社稷，朕念其征战劳苦，暂由广平王李处、检校司徒李光弼代掌兵权。郭子仪升为中书令，进京荣养。
1: 臣谢过圣上。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瑶儿。
0: 是。
2: 恭喜郭元帅。哦，不，如今应当改口了，应该说恭喜郭老令公才是。
1: 有劳于内侍。
2: 依咱家看来，天天打仗有什么好的？古人有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呀。要么说郭老令公可真是聪明啊，不像您家二公子为逞一时之勇，贸然冲入敌军之中，落了个白白送死的下场啊。
4: 天才是反贼了也，
5: 父子
6: 大帅，
5: 上
4: 去！人还宰了他，大帅，人宰了我，大帅，大帅！
1: 余内是受惊了，感而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望余内是慎言。
2: 咱家一时口误。
1: 余内侍一路舟车劳顿，瑶儿，扶余内侍回帐休息。
0: 内侍，请。
2: 少陪，少陪。

0: 余内侍，请。余内侍，此地乃军中存放文书的机要之处，无副帅将领，旁人不可侵入。啊，
1: 机要文书，怎么，我这个奉使也要避讳吗？
0: 此乃军法，亦是国法。我副帅深受皇命，统领三军，不可不慎。啊啊！如此说来，全军上下令行禁止，接受异人之号令，好，好得很呢。你都听清楚了，记下来。是。
2: 嗯，
0: 请留步。咱家的军帐就在前面。

0: 郭娘子不必送了。
1: 这个于朝恩明显就是皇帝派来制衡郭子仪的。
2: 好眼力，古往今来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绕过这个坎儿，就连郭子仪也未必能保住他的职务。
1: 哎，现在啊，这些新戏都要拉拢年轻观众，嫌我没有新鲜感了，就要捧新人了，怕是以后都没有我的饭吃了。
2: 咱不泄气啊，先看看郭子仪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3: 我记得那一日，除了忠使的队伍来得突然，似乎刻意绕开父亲外，所赐的玉似乎也有蹊跷，总觉得哪里不对。
4: 瑶儿这些年长进不少，那殷商人口中所唱是玉和六变黄钟调，太上皇的词曲，在我军中唱诵，是为僭越之举。
3: 刻意绕路使父亲误事，又在帅帐中演奏僭越之曲，这于朝恩是要罗织罪名，构陷父亲。
4: 于朝恩此人心思深沉，又常办军策，行事一向谨慎，此次诸般作为，恐怕也并非是他的本意。
3: 父亲的意思是，于朝恩是奉命前来试探。
4: 瑶儿，

0: 父亲，府中内外皆有金吾卫巡视。
1: 瑶儿不要胡思乱想，你来看。 吩咐后厨按此准备，其余事宜就依照之前商定好的去办。

0: 您这是道具吧？这是鱼府，只要是把鱼府交出去，郭子仪的兵权就算没有了。把主角的位置交出去，我也什么都没有了。郭子仪也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这是一场对他的职场挑战。
1: 来来来，请请请！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令公！恭喜！多谢！恭喜！
2: 老臣接驾来迟。
3: 圣上恕罪。哎，不迟不迟，
4: 国卿这次来得正好啊。圣上可安坐？记得上次与郭老令公相见之时啊，咱们还是在军营之中。 当时您一身戎装，而今换上了一身华服，少了几分煞气，却更映衬出郭。

0: 老令公英姿飒爽啊。
1: 国卿为国征战半生，鞍马劳苦，如今也该在京中享几年清福，颐养天年了。
2: 圣恩眷顾，老臣铭记于心。
1: 好了，闲言少叙，诸位爱卿都不必拘礼，开宴吧。
0: 开。

0: 少卿啊，你收复两京，迎回太上皇，平叛勘乱，功在第一，是我大唐重卿第一功臣。朕思来想去，这中书令一职还不足以表彰这旷世之功。朕欲加封你为尚书令，不知爱卿意下如何啊？
1: 圣上谬赞，郭子仪万不敢当。尚书令是太宗皇帝未登大宝之时的官职，岂是人臣能居之位？臣恳请圣上收回成命。郭老令公既然知道君臣之疑，却为何在军帐之中接旨之时？
0: 会迟迟不至。圣上，当日闻听中使将至，臣一早便到枫林渡相迎，谁料传令有误，错报了路线，因此跟中使错过，治军无方，是臣之罪。大战之后啊，诸事繁杂，元帅统领大军本就千头万绪。
1: 这，一点小小的疏漏，算不了什么。啊，是。只不过，在帅帐之中，众人观舞之时，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阴生人来，竟当众高歌“玉和六变黄钟”之调。莫非是老令公您？
2: 平日里就喜好此调，所以故意将这伶人养在军中。
3: 带上来。
2: 圣上，小人当日是醉月时到大帅帐中表演，所唱之调是当时无意中听来的，实不知其深意呀。行了。
1: 一个伶人不懂规矩，于卿也不必和他计较，带下去吧。走。圣上，圣上有所不知，在他军帐之中，藏有机要文书甚多，足以可见老令公胸有丘壑，所谋之甚大。
4: 圣上。 除此宴外，今日臣还特地为圣上备办了驳转三道，愿以此明志。这，圣上准了。圣上。
0: 此菜名为汝酿鱼，取鲜鱼一尾，经烹制后，才浸于卤汤之中。烧尾之宴，本为感恩君恩。由于烧尾以求上瘾，为借托天之力，方能越高壑而成大器。子曰：治火炙而不梗，浸汤货而不散。 肉质鲜弹，却是一位好鱼啊！臣起于微末，又年逾耳顺，蒙圣上不弃，破格拔擢，方能一展生平之志，为大唐守疆固土。若无陛下知遇之恩，乡托之信，如哺之情，岂有臣？ 今日之荣啊！圣上，此菜名为“洪羊之杖”，取汝阳一头，经文火烤制，再由巧手刨除，造型而成，三足拱立，方能互相支撑而不倒。若去其一腿，则满盘皆倾。 如今祸乱方平，四方初定，臣唯愿以此身继续拱卫大唐江山，匡扶天下。 国庆，你这头两道菜朕颇为受用，这第三道便也呈上来吧。
4: 于内侍不妨切开此饼一观呢，取鲜杏百枚，去其杏仁，再用蜜糖喂之，然后包入牡丹造型的蛋饼之中。鲜杏之酸，蜜糖之甜，虽未互异，亦可兼容。正如臣等忠于圣上，而圣上又信任臣等，君臣同体一心，大唐江山必可永固，大唐百姓必可长安。此饼证明百姓唐安。
0: 好，好一个百姓唐安！为此私自，在座诸位爱卿，当共饮一杯。
2: 圣上千秋万岁，大唐百姓唐安。
4: 罪臣郭子仪，别无他求，只求圣上允许臣重回江城，继续平乱，为大唐兴，为百姓安。哎呀，快快请起。
0: 国卿如此高龄，仍为国戎马出征，朕是怕你过度操劳，恐我大唐失却一臂呀。
3: 圣上，此人对太上皇不敬啊。
0: 哎，国卿那日在营中迟归，未能得借朕所赐之物，朕今日要为你补上。
4: 谢圣上。
3: 圣上赐我。

0: 这场烧元过后啊，年事已高的郭子仪再次配上鱼斧，重返疆场，继续书写大唐中兴第一名将的传奇。其实郭子仪啊，眼里没有对手，所以他才可以书写辉煌。请听。
1: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一个人的才华和能力是不会被限制住的，我一定会尽我全力去面对。
2: 鲜果糖渍馅饼，请品尝。

0: 开始回弹了。
1: 原来有时候苦尽甘来尽在一念之间。你们也尝尝。
2: 好，您吃您吃您请。
3: 李老板很久没来了，像是接到了新的角色吧。有时候新戏的角色好演，人生的角色倒是需要勇敢地面对。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南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国庆假期，河南文旅市场新意十足，各地创新业态丰富供给，让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1: 国庆假期，林州红旗渠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一群平均年龄只有九岁的小小红领巾讲解员格外引人注目。
2: 我想用最真挚的童声，把太行山奋斗、九曲原奉献的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听。
1: 红旗渠纪念馆联动本地中小学，搭建管校共育平台，由资深讲解员和思政教师组成导师团，让孩子们真正读懂历史，带着真情实感讲解。
3: 我们组建小小讲解员这支队伍呢，不是单纯的让孩子背讲解词，而是带着孩子走进红旗渠，了解红旗渠，让孩子们被红旗渠故事所打动，再用自己的话讲给别人听，让更多的游客感悟生生不息。

0: 红旗渠精神。
1: 这个国庆假期，红旗渠景区还推出修渠劳作体验、忆苦思甜体验餐、红旗渠之歌等红色剧目，以及夜间大型实景演出、太行红日等十多项特色活动，共接待游客近40000人次，同比增长40%。在洛阳，由大象新闻阳光少年报打造的重返自然昆虫标本展览馆成为独具特色的自然科普打卡地。展馆位于洛阳市王城公园，集昆虫标本展示、萌宠活体互动、科普讲解、手工实践体验于一体，将自然科普嵌入城市游园场景。
2: 发现昆虫世界这么有意思，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自然园学课。
1: 展馆内陈列数百件昆虫标本，既包含本土常见物种，也汇集鸟翼凤蝶、藏蚁凤蝶、红裙布甲等国内外珍稀标本。科普老师围绕昆虫身体结构、生活习性展开讲解，现场演示蝴蝶标本制作流程。展馆还联动阳光少年报推出惠民活动，小读者可免费入馆参观，优先预约科普讲解和标本制作体验。
3: 我们希望通过标本陈列、活体互动和手工制作三条线索，让游客尤其是孩子们建立起对昆虫的基本认知，从害怕到好奇再到理解。
1: 国庆假期，濮阳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日间街头演绎、主题巡游、夜间潮流派对、精品剧场大秀轮番上演，精湛技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4: 早就听说我们濮阳呢是杂技之乡，春假期呢，然后我们过来逛逛，在水秀街呢可以看到好多表演，然后体验感特别好，孩子也很兴奋。
1: 热闹的杂技演绎，剧组人气也带动濮阳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依托水秀、龙栖岛、濮水小镇、板桥古镇、七城公园、东北庄杂技园区等景点，濮阳推出国风巡游、非遗打铁花、湖畔夜游、主题市集等活动，打造白天赏景、夜间夜游、全域游玩、多元消费的假日文旅盛宴。
5: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紧扣龙源地杂技城主题，多点布局、全域联动，展现了濮阳文旅的多重打开方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龙文化、杂技文化内涵，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用心讲好龙源地杂技城濮阳故事。
1: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走进电影院放松身心，在郑州一边涮着火锅一边看电影成为新的观影时尚。宽敞舒适的沙发座椅搭配专属就餐区域，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还能品尝火锅，达到视听享受与味蕾体验的双向奔赴。影城还打造亲子主题厅、乡村振兴公益厅、尊享休闲厅等多元特色空间，构建观影加美食加休闲加社交的复合型文化消费新场景。
6: 第一次体验这个边看电影边吃火锅，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形式。
7: 作为郑州市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重点打造的创新影院，我们打造集观影体验、文化公益、沉浸式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影城，探索电影消费新路径，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8: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南铁路公路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方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全力护航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9: 这里是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这里就陆续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那今天呢，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在最高峰的时期呢，平均每55秒就有一趟列车发出。
10: 今天郑州东站预计开行列车956列，其中加开临客101列，临客开行方向呢分别是北京、广州、兰州、南京、武汉、西安、杭州等等方向。为了应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我们专门成立了米字青春党团员服务先锋队，组织号召全站的青年为重点旅客提供全流程的一对一服务。我们也根据每小时的客流情况合理调配人员，确保旅客都能够平安有序出行。
1: 为提升服务效率，郑州东站线上线下协同、人工与智能互补，根据客流情况精准把控开检停检节点，客流高峰及时增开检票通道，并为临近开车旅客设置即刻专用通道。
11: 从西安过来，主要准备去桂林，带着小孩，然后整体感觉都挺顺利的。郑州东站这里有蛮多志愿者，然后会给予我们一些帮助，也就不到10分钟就能进来。
1: 今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返程客流持续走高，预计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高速方面，预计今天高速出口汽车流量340万辆。

下午15时至20时返程高峰时段，车流大量向郑州等中心城市回流。作为郑州南部关键高速出入口，郑滦高速侯寨收费站预计今天下站流量超过4万辆。

0: 服务。
1: 在易堵路段，高速工作人员配备多功能装备舱、移车器等，通过滴水式、拉链式精准调控措施，确保车辆通行顺畅。
2: 我们创新使用了我们的匝道预交易双天线系统，优化我们的安全导雷布局和我们的云坐骑系统，使我们的通行效率呢大幅度提升。对于大型客车和货车呢，可以走我们的 ETC 车道和我们的自助车道来进行缴费通行。
1: 返程车流量大，一排队的收费站主要有郑州南站、郑州西南站、侯寨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等，建议出行群众优先选择周边临近收费站上下站，避开拥堵点位。今天，郑州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针对国庆期间客流明显增多的特点，郑州机场将服务流程前置，加开特殊旅客、团队旅客、晚到旅客柜台，同时增加引导问询，开放加急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等候时间。
3: 针对前段时间阴雨天气造成低洼地块农机作业困难的情况，商丘永城市积极统筹调配全市履带农机和粮食烘干设备，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4: 10月5号，永城市蒋口镇谢集村连片玉米田内鸡声隆隆，两台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割台滚转，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5: 前些天地里雨水多，一些低洼地块轮式收割机下不了地，履带收割机烂泥地都能扔，抓地稳，效率高。
4: 此外，当地把农机保障前移到田间，搭建起抢收加烘干全链条应急体系。当晚，益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烘干点灯火通明，湿玉米经脱粒除杂后送入大型低温循环式烘干塔，烘干后由自动化传输带直接入库。
6: 湿玉米运到合作社烘干，玉米质量过关，能卖到不错的价格，还成了摊商晾晒的事。
7: 我们开足传动烘干机昼夜不停，把湿玉米快速降到14以下的安全储存水分，日处理量可以达到500吨。
4: 目前，永城市87个粮食烘干服务点的107座大型烘干设施设备全面启动，日烘干能力近7900吨。
8: 组建11支应急作业服务队，根据全市玉米成熟情况，调配一位81台能适应泥泞地块的履带式收获机、拖拉机。和107台大型粮食烘干机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作业。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到南阳二龙山，欣赏雨后仙境、美不胜收的景色。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笼版图，硬仗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la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今天我跟你说说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

0: 熊哥。
1: 哎，青然，好点没有？那东西都收拾好了？
0: 收拾好了，咱走吧。
1: 你也是啊，你这白天走多好啊，非得连夜走，还好几十里路呢。
0: 方组长这一出事儿，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况且，我现在这样吧，我也不想让同事们都看见，咱就晚上悄悄溜回去就行了。
1: 不然，我感觉你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死过一回的人？大河仙也没了啊。虽然他是王八蛋。但毕竟是一条命吧。你再看看冯组长，到现在还在刑侦总队关着呢，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经历这么多事儿，有点变化也是正常的吧。
1: 改变有时候是好事儿。经过这件事以后，我也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这以前心思也没放在工作上，光忙杂七杂八的了，结果还把你也给带沟里。
0: 没谁把我带沟里，我只是不太积极吧。不过现在到了应该积极的时候了。
1: 说实话啊，虽然冯森处处针对我，但其实我心里挺佩服他。他这真出事了，我还挺为他痛心的。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决定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咱们俩一块儿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一定得把这个930案件还有海平 KTV 谋杀案咱们得给它查清楚了，给落实了，还人民以正义。
0: 我已经很久不习惯这种喊口号的工作方式了，我觉得这点上你也多向冯组长学一下吧。你看看他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喊过口号，说过空话？没有，人就两个字，实干。
1: 说实话，我出事就出事讲嘴上了，就听你的，从现在开始跟工作没关系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说。

0: 没有肉，但味道还不错。
1: 你过来真是就是给我送饭送被褥的？
2: 可不嘛，喜欢吃多吃一点。
1: 吃饱了。你留置我不能超过24小时啊。
2: 我留你48小时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没有新的证据，你无权留置我48小时。
2: 哎呦，还没到点呢，不着急啊，到时候会有理由的。
1: 老边，你来真没有什么困惑想不通的想向我请教的？
2: 指甲盖是对上的，但是时间对不上。如果我们怀疑米振东是小树林里的第四个人，那么他的作案时间就存在问题。沈广金第二次开着车离开小树林，他通过第一个红绿灯的时间是下午5点13分，而米振东盗窃案是发生在下午5点30分，他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案发现场。
1: 两者相差10几分钟，两个案发现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米振东是小树林里的第四人，那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第二现场的呢？跑过去显然时间不够，开车过去的，那小树林外面的监控也没有拍到。除非他是坐飞机或者是坐火箭。
2: 别废话了。
1: 你对案情的分析让我很受启发，让我逐步的想通一些事儿。
2: 想通什么？
1: 你放我出去，我就告诉你。

0: 慢点啊，慢点。小费，
1: 小璐，熊姐，你们回来了。放心吧。好，哎呀，熊哥，给我吧。
2: 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1: 哎，哦，我那个还约了吴姐，我，那要不一起？
2: 行，进来。吴姐，哎呦，
3: 小罗回来了，你的伤都恢复好了。谈不上完全恢复，但你就这么看我，我没什么两样吧？嗯，就腿稍微有点疼，但是不影响日常的行动。
2: 快坐。
3: 嗯。
2: 哎呀，我还跟你嫂子说起这事儿呢。 他也担心呐，听说有个人假装见义勇为，实际上是想杀人灭口。

0: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 啊，谢谢。我当然记得了，一眼就能认出来。
0: 嗯，一定让公安部门尽快把他抓到，把他绳之于法。
1: 可是我不打算追究他，也很难追究，因为我没有证据。况且我相信他只是一个小喽啰，幕后一定还有黑手。如果他坚称那天他只是路过，看到我奄奄一息的躺在那儿，想要救我，我完全没有证据让法官相信他是为了杀我。
0: 也好，我尊重你的意见。哦，这样，小罗啊，你回去把工作交接一下，熊副检察长呢负责剩下的工作，明天你可以去省检察院报道了。
1: 吴姐，我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0: 留下来？
1: 我决定留在这儿担任检察室主任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改为巡回制了，但是我还是能做相关的工作，把以前的这些案子继续下去。我、熊检还有王鹏，我们三个可以作为专案组的成员，把这些案子查到底。我相信，虽然没有冯森，成都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还是可以继续，我们还是可以为人民主持正义。对吧，熊检？
2: 啊，对。这个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还希望领导您能支持。
0: 少峰啊，小罗，你们就让我想起20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充满了雄心壮志，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全力支持你们。对了，小罗，那你先说说，你想先从哪方面入手呢？
1: 你一定知道黄四海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被篡改过，我觉得就应该跟着这个线索尽快找出新的证据，来确定黄四海当天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虽然只差两个字儿，但是对于量刑来说这差异是巨大的。
0: 小罗，这个案子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冯森呢只是在证据中找到一个漏洞，但是边国立他们那边在补充侦查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冯森的推断是有可能但不是肯定，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的过程，所以这个事儿非常有难度。我的建议啊，先把黄四海的案子放一放，你们集中全部精力放到930杀人案上，因为张书记等着这个案子的结果呢，现在必须给全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明天我就把冯森同志所有的卷宗都拿回来。
0: 很好。
3: 冯警官，辛苦了啊！
4: 不客气，石秘书。晚安。
3: 哎，晚安。
4: 慢点啊！
5: 大陈。
3: 哎。您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啊？
5: 你去见老张吗？谈什么？我在这儿等你快两个小时了，快说，别磨叽。啊，
3: 是去见领导。
5: 你去常州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有一伟的消息啊？
3: 不是，这跟一伟这事儿没关系。哎，您时间不早了，赶紧回家吧。
5: 我不回家了，这家也快散了，也没什么意思。天天嚷嚷着这个房子超标超标的，超标不也是我挣的吗？他还不想住，我先不回去。小陈，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是要救老张和一伟的性命的，你知道吗？
3: 啊，出什么大事了？
5: 黄玉红这个人啊，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他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你上次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一切都是那个白小莲干的，对吧？全都是胡扯，都是他们指使的。哎，他们的势力都已经渗透到海平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胡同了。他要是耍起横来，那没人能有办法，你知道吗？而且你还找不到跟他们相关的任何证据，你明白吗？
3: 对，这我清楚。邓小仙跟罗欣然的事我已经领教了。哎呀，这就是他们的一次公开的这个叫嚣。你说说，他们不仅擅长这个网上的舆论暴力，更擅长线下的社会暴力。
5: 小陈啊，一伟现在非常危险，那个黄玉红已经对他的女朋友下手了。
3: 乔毅啊，
5: 啊，
3: 我今儿还见着他了。
5: 他已经快被逼上绝路了，这个孩子也是可怜，就是因为跟易伟成了男女朋友就被害成这样。
3: 易伟知道这事吗？
5: 不能让他知道啊，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在监狱里不是去找那个黄四海打架呀？
3: 不是，那你想过没有啊？那他们要是有意想让他知道呢？黄四海可是在监狱里有内线，那这什么消息？他想故意激怒易伟，那不是三分钟？
5: 我不管，小陈，你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马上。
3: 我知道了，那个郑主席，你放心啊，先别着急，我明天一早我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办法啊。那您。

0: 熊哥，坐会儿吧。
1: 哎。
0: 刚才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说了呀，我说这个是咱们共同商量的，希望领导支持。
0: 那黄四海的案子为什么不表态？
1: 黄四海案是非常复杂，就算冯森找出了证据链里的漏洞，但他没有新的证据能证明黄四海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0: 不对啊，那个监控视频被修改过，就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当时候黄四海和肖萌是在 KTV 因为一个姑娘起了争执，黄四海随手拿了一把刀捅向了肖萌，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把水果刀，从而证明黄四海是激情杀人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被轻判，才得到了肖萌家人的原谅。可问题在于，既然这个监控视频被修改过，那原始的真实的视频在哪里？
1: 消失了，没有了，
2: 肯定是被销毁了呀。
0: 那被销毁是不是说明原始的监控视频对黄四海来说是不利的？
2: 那当然了，
1: 但是有什么用呢？你没找到啊。
2: 总之你也知道，民间 一桩杀人案啊，如果证据是一把刀，那公安最后一定要找到那把刀。
1: 你不管是在河里啊，是小河沟里，是臭水沟里头，你费尽多少周折，最终你一定要找到这把刀，这就是证据的严谨性。但现在这监控录像没有了，消失了，我们缺少这重要的一个链条，就没有新的证据了。除非说黄四海自己主动认罪，否则的话没有别的办法。
0: 熊副检察长，
3: 小罗，
1: 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黄四海案确实非常难。
0: 冯森如果在，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判断。我去休息吧。路上还说要好好工作，这还没开始呢，就打退堂鼓了。
1: 这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啊，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冯森那样五马长枪的，他又是卧底又干什么的。我们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0: 不是我们，是你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1: 行行行，
2: 那我现在就把你当成冯森啊，然后我积极配合你的工作，行吧，罗组长。
0: 冯组长虽然不在，但我们要对得起他找到的线索。
1: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冯森在宋丽米案也是涉嫌故意销毁执法记录仪的监控证据，这才导致他现在处于一种无法界定的状态。就从这一点看，冯森的行为和黄四海的行为完全一样。
2: 今天白天，陈明忠带着公安到冯森的宿舍和办公室搜查了整整一个下午，天黑才离开。
0: 执法记录仪找到了吗？
1: 没有。无论如何，先好好休息，保证听力。

0: 乔伊有好事啊，你应该为他喝一杯啊。嗯，
1: 你是数创可贴的吧？
2: 怎么老黏着不放？
0: 兄弟啊，你女朋友乔伊的大腿上有一道疤，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2: 她腿上没疤，你又被白小莲给忽悠了。我听说你是因为白小莲跟萧萌争风吃醋杀了人，他就是祸水，他的话你还敢信？兄弟，你长点心吧。

吃饭，吃饭。

0: 说，瞬间不懂了。
1: 没关系啊，我就算死，我也会拉你垫背的。
0: 没文化真可怕，你就好比见过三国的不知道曹操，卖早点的没见过油条，枪决是从后面开枪，你那叫不该。脸朝地，你还要什么垫背了？

0: 这小子太他妈嚣张了，咱得收拾收拾他。他妈的，他就是整个那个行政的，才敢在这里给老子气你！我告诉你们，郑瑞马上就要掉眼进去。
1: 你小子懂个屁呀！黄少书还能有假吗？吃饭，吃饭，吃饭。
2: 哥，你能高兴干吗？
1: 好戏，每天都有好戏看，满足我。

0: 醒醒醒醒，来。
1: 哎呀，如果能天天这么睡觉多好。
2: 你这又熬了一通宵啊。
0: 行。哎，老方，我跟你说啊，你振东的情况已经完全落实了。虽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很多监控视频都找不着了，但是通过我们公安干警的连夜走访排查，现在确认930谋杀案那天，米振东曾经在徐大发家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他在里边把所有的服务几乎都享受了一遍。
2: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逐渐的清晰了。
0: 嗯，
2: 案发当天如果米振东在徐大发家附近出现过，那他就有可能藏在徐大发的车上进入小树林。只要他顺利的进了小树林，躲过监控，那剩下的事情逻辑就很清晰了。李振东杀了徐大发，然后藏在小树林深处。
3: 发哥，什么事儿啊？
2: 看见沈广军发狂跑掉，他的计划就完成了一半。
0: 不是，那他怎么从小树林出来而不被监控拍到呢？
2: 这不很容易吗？他既然有办法可以藏在徐大发的车里进入小树林，那他也应该有办法躲在沈广军的车里，比如后备箱里面，走出小树林。
0: 那现在能不能判断这段视频是米振东拍的？
2: 当然没有证据，但是可以推测出来，沈广军开车来到小树林，下车走向徐大发的车，在这个过程他有可能拿着手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之类的，因为现在人一刻都离不开手机。但是他看到徐大发被杀，那种恐怖的景象足以让惊慌失措的他丢掉手机。
0: 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米振东知不知道这个车厢里躺着一小姑娘？
4: 我认为事前不知道。如果米振东冒充徐大发给沈广军发微信，
2: 那他不可能让他带一个小姑娘过来，这应该是一个偶发的事情。米振东是在无意中看见沈广军在救苗苗，他就本能地拿起手机来拍了一段画面，目的就是为了要进一步加强对沈广军的伤害。
0: 他怎么又用沈广军的手机拍自己手机上的视频呢？
4: 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宋立敏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米振东至少有两次机会是有可能得到沈广军的手机的，一次是沈广军发现徐大发被杀，还有一次就是沈广军发现苗苗窒息。

0: 刘警官，
1: 。
0: 行，跟我走吧。
2: 前部走。
1: 申广军，如果你向检察室反映情况，正常情况下我是应该回避的，除非你要求我参与旁听，我就会留下。
3: 我要求刘警官在这里旁听。
0: 申广军，你可以反映情况了。
3: 罗主任，我听说冯组长出事儿了。罗主任，冯组长可是答应过我要把我案子调查清楚的，替我平反的，可他现在出事了，我的案子还没有得到解决啊。我希望咱们驻监检察室能够把冯组长出事之前没办完的事情办完，把我的案子调查清楚，替我平反。
0: 我是刚刚从医院回来，所以有一些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哎，熊姐，冯组长之前有答应帮他办什么事吗？
4: 我没听说过，没人跟我说过这事儿。哎，王鹏，
5: 啊，冯组长跟你说过吗？要给申广军洗冤？
6: 就是有一次审讯的时候呢，确实冯组长提了一嘴，但是后面这事儿要怎么处理，我就不清楚了。再说了，冯组长这个人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外号九转肥肠，他心里想什么我是真不知道。
0: 是这样，我和熊副检察长我们是刚刚归队，所以有些具体的情况确实不清楚，但是我会向吴检了解情况的。嗯，
3: 罗主任，我求求你们了还不行吗？罗主任，我知道你跟冯组长关系好，关系不一般，一直帮他调查我的案子，你不是把我在外面保险公司的事儿都调查清楚了吗？那您就好人做到底，把我的案子都查清楚还不行吗？他现在出事了，您要是再不管，那我就没指望了，彻底没指望，我求求你们了。
0: 申广军，你现在这样的行为非但帮不上忙，还会起反作用。
7: 老冯，你有没有想过，沈广军在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死活的情况下就把她给埋了，这个我是很不相信的。
8: 是误判，是沈广军误判了苗苗的死亡。我去见宋丽敏之前见了沈广军，他全都承认了。沈广军啊是个怂人，他心里其实很简单，如果他马上叫人来救苗苗也不一定救得活，但是杀人现场肯定暴露了，他就跑不了了。虽然现在他也没跑了，但当时至少他有这个侥幸心理。第二，他的嫂子宋丽敏一直觉得这个有狐臭的单身汉对他的女儿心存不轨，
9: 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儿。
8: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沈广军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敢暴露这件事情。
7: 这个沈广军既自私又愚蠢，如果他早点把这件事儿都交代出来，也许很可能我们就改变侦查策略。
8: 但是现在我存疑的地方是，既然米振东这么处心积虑的想陷害沈广军，拍了一段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那他为什么不去拍沈广军掩埋苗苗的视频呢？
7: 当时啊有很多种可能，你比如说他在后备箱里没法拍摄，我们现在只是在这推理，没法去还原当时真实的现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玩了一招移花接木，瞒天过海。他从小树林出来之后，就用沈广军的手机拍自己手机上的视频，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手机交给了宋黎明。他又去别墅偷东西，顺利地让监控摄像拍下来。后来警察发现了这段视频，就把他逮起来了，然后就以盗窃罪判了2年。哎呀，他这一招玩得高啊，以小罪换大罪，真是天衣无缝。哎呀，这么巧妙还有计划的犯罪， 真的让我难以相信。
8: 如果你去过他的工程队，在他的书架上看过那本《电脑山庄杀人案》，如果你也参与过我老婆十年前车祸案件的调查，发现很多都跟他有关系，你就会相信了。930谋杀案至少还留下一个大指甲盖的线索，但是我爱人被害，明明知道跟毕振东有关系，即使不是他干的，至少他参与策划，可却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指向他。唯一的线索就是宋立敏，只有他可以给答案。
7: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真的不至于这么走到这一步吧？我很痛心，你知道吗？
8: 老婆没有被五辆车碾死过的人，不足以讨论这件事情。
7: 对不起，老婆。
2: 行了，公事谈完了，今天我们的讨论又给你很多启发吧？你还是不能睡觉，去忙吧，我吃饭。
7: 哎呀，多谢老冯。哎呦，你这个脑子真是鬼才。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鬼才也有失算的时候。
2: 怎么了？
7: 你让我发的这抄袭鉴定报告啊，昨天晚上效果还挺好的，今天啊，这个画风就转变了，全一边倒的开始骂你了。
2: 骂我？嚯，这么多点赞啊，你这个网络大 V 影响力很大呀。
7: 哎呀，你先看看评论再说。
2: 什么意思？是说我滑天下之大稽？我看他们才滑天下之大稽呢。这网络上人有没有脑子？我是杀人犯吗？确定了吗？就算我是杀人犯，跟我说他没有抄袭有直接关系吗？
10: 这长胖子挺卖力气啊，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邓耀先的车祸案件吗？高速公路上已经拍下了他犯罪的证据，他不知道你随时会逮捕他吗？
7: 哎呀，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没动他。
2: 不看了。哎，师傅该放我走了。
7: 执法记录仪还没找到，我不能放你走。
11: 老罗，
12: 进来。哎，来了。
11: 陈局长好，李科长好。
12: 我就别客气了，坐吧啊，坐。哎，小赵，经过讨论呢，我们决定将你的工作岗位进行一下调整。你不是一直想调到玉珍科去吗？玉珍科最近呢事情比较多，这李科长啊特别的忙，找我好几回了，就一个事儿，要人。所以我们决定呢把你调到玉珍科去，暂时帮一阵子忙。怎么样？
11: 那我现在的工作，
12: 五分监区呢，由刘铁代管。二位没意见吧？
13: 我没意见，服从组织安排。
12: 你呢？
13: 服从组织安排。
12: 那行，那我就这么安排了。李科长，带着小郑赶紧去科里边办一下手续。
13: 好嘞。那行，钱局长，我先去啊，你忙啊。
14: 新的工作岗位，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别再给我捅娄子了，也别再让罪犯把你的智商给比下去，知道吗？
13: 是，快去。

0: 没想到皇上会找我。
1: 振东兄，小的以前不知天高地厚，多有得罪，但自从看到振东兄的高风亮节、英雄本色之后，我是真心佩服啊！就连像郑瑞这样的人，您都能给整走。我和胡大军还有几个兄弟，包括隔壁班的，对您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样，以后您要有事，一句话，兄弟们立马去办了。包括外面的事，我敢保证，只要是在海平市范围内，全都好使。您信我？
0: 那我先谢谢你。我米振东是吃软不吃硬的，既然这样，以前的事情就放一边了。皇上想干什么？
1: 这么说吧，我现在会这么倒霉都是他害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皇上想听吗？
1: 当然，您说。
0: 张义伟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我们不管用什么巧妙的办法收拾他，最后都讨不到好的，所以我建议皇上还是别惹这位爷。
1: 我怕他个屁呀、啊、张有成他一心只想扬名，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可以不管，只想当一个永垂不朽的清官。我跟你说，像这样的人处处顾虑，我根本就不怕他。
0: 你真想干吗？
1: 干，必须干，不弄死也得弄残，请振东兄指教。
0: 我也恨透了这些当官的公子哥们儿，如果你真有此意，

0: 进来吧。
1: 好，啊，陆姐
0: 来了，快坐。小保安，
2: 哎，
0: 是不是又发现什么新问题了？
2: 没什么新的情况，就还是沈广军的问题。他说冯组长已经答应帮他要洗冤，还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只是现在冯森出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还继续吗？
0: 冯森的资料已经转到你们检察室了。王鹏，
3: 哎，
0: 你给罗主任看了吗？
3: 我全都给了。
2: 哦，资料我看过了，只是记录中并没有显示冯组长要怎么解决沈广军的问题。虽然说现在树林里出现了第四个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徐大发就是那个人杀的，所以沈广军的杀人嫌疑还是存在的。嗯，况且因为他隐瞒了自己。

0: 己跟苗苗之间的某种关系，所以我就是主要不知道冯组长他的推断思路是什么。您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去一趟刑侦总队亲自见一下冯森，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1: 去找冯森问计，还是去找沈光军审问，了解他跟苗苗的真实情况，你们自己决定吧。
0: 我现在的打算是尽可能去找到更多的线索和最多的可能性，最后再对沈广军进行突审，一举攻破他的最后防线。
1: 少芳，你怎么看呢？
2: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办什么事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按规章制度来办，最好不要出格。我过去就是因为太散漫太随意啊，这所以啊，我和这个小罗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同意见。既然这冯森他已经是留置在刑侦总队的犯罪嫌疑人了，那这时候我们说去找他去问计，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
0: 怎么会呢？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杀人案，这所有重要的线索，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意见，新的敏感的核心的这些突破点，都是冯森一个人打开的局面。我觉得在这两个案子上他是最有话语权的，况且找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罪犯帮着我们调查问题，这个是合规的，而且以前也是这么操作的。
2: 小罗要去的话我可以陪同。
1: 小罗的热情很高啊，这一点值得肯定啊，我也感到很欣慰。那这样吧，少芳，你跟小罗去一趟刑侦总队，见到冯森呢，问一下，看他对930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如果有，我们就执行；如果没用的话呢，那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来办。有一条啊，我作为纪律要规定你们，你们见到冯森之后呢，不要提任何有关黄四海的事情。
0: 为什么？我查沈广军的案子。顺便问一下冯组长对于黄四海的态度，这不就是捎带手的事吗？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小罗，你这次受伤我们心知肚明谁是幕后的黑手，所以此时你不宜再介入黄四海的事情了。第一，为了你的安全，第二，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包括少峰啊，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或多或少跟黄四海有关系，你们要相互监督，黄四海的事情我会亲自处理的。
0: 王鹏，你去老飞那儿帮我拿下快递呗。
3: 好，
0: 谢了。
2: 说吧，
4: 你觉没觉得吴检的反应很奇怪？
2: 怎么奇怪了？
0: 我一提黄四海他脸就变了，而且你没觉得他的要求不合理吗？
2: 我倒觉得确实是不太合情，但是很合理，你本来就是当事人，总不能自己调查自己吧。秦然，这你出事以后这老人疑神疑鬼的是不好啊，咱们得相信同志。
0: 你不也变了吗？

0: 既然这冯森他已经是留置在刑侦总队的犯罪嫌疑人了，那这时候我们说去找他去问计，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
1: 怎么会呢？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杀人案，这所有重要的线索，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意见，新的敏感的核心的这些突破点，都是冯森一个人打开的局面。我觉得在这两个案子上他是最有话语权的，况且找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罪犯帮着我们调查问题，这个是合规的，而且以前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嗯，小罗要去的话我可以陪同。
2: 小罗的热情很高啊，这一点值得肯定啊，我也感到很欣慰。那这样吧，双方，你跟小罗去一趟刑侦总队，见到冯森呢，问一下，看他对930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如果有，我们就执行；如果没用的话呢，那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来办。
3: 有一条啊，我作为纪律要规定你们，
2: 你们见到冯森之后呢，不要提任何有关黄四海的事情。
1: 为什么？我查沈广军的案子，顺便问一下冯组长对于黄四海的态度，这不就是捎带手的事吗？有什么不可以吗？
2: 小罗，你这次受伤，我们心知肚明谁是幕后的黑手，所以此事你不宜再介入黄四海的事情了。第一，为了你的安全；第二，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3: 包括少峰啊，
2: 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或多或少跟黄四海有关系，你们要相互监督。黄四海的事情我会亲自处理的。
1: 文鹏，你去老飞那儿帮我拿下快递呗。
4: 好，
1: 谢了。
0: 说吧，
5: 你觉没觉得吴简的反应很奇怪？
0: 怎么奇怪了？
1: 我一提黄四海，他脸就变了，而且你没觉得他的要求不合理吗？
0: 我倒觉得确实是不太合情，但是很合理。你本来就是当事人，总不能自己调查自己吧？
6: 秦然，这你出事以后，这老人疑神疑鬼的是不好啊，咱们得想。

0: 这些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
2: 过来，
0: 以后不许再犯了啊！
1: 保证不再犯。
3: 任警官，你躲什么躲呀、啊、你？
4: 我没躲，我去晒衣服。
3: 你晒衣服就晒衣服，你躲什么呀？是不是心里有鬼你？
4: 没有。
3: 衣服拿来看看。快点儿，
4: 请任警官检查。
5: 我要调到一侦去了。二班最近什么情况？
4: 王思凯将闵振东害张义伟，很快行动。郑警官，真的没什么，你找什么呀？
3: 行了，走吧。
4: 是。
6: 郑瑞，你没必要跟他置气吧？走吧，回办公室去。你不得搬吗？我帮你收拾收拾。
7: 就你着急，早盼着我走了是吧？
6: 你看你真不是一点。哎，
0: 郑瑞，
7: 郑瑞这孙子是不是疯了？

0: 来了。哇！哎呦！哇！还挺热。哎呀，陈秘书，你选的这个地方很特别呀。
1: 我还一会儿出差，去机场，我觉得不方便。你说那边都是探头的，所以就把你约这儿来了。条件简陋点啊，卢总。
0: 哼，这么煞费苦心的，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呀？
1: 郑主席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找你谈判，坚决地要求你们停止一切对张一伟、张有成的伤害。但是张书记也给我下死命令了，禁止我跟郑主席有一切工作之外的接触。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他们家的事我都不想再关心了。最关键的是我发现了一样东西，完全颠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0: 什么东西有这么严重？你发现什么了？
1: 冯森的杀人证据，那个执法记录仪拍的现场的视频，你说张有成这，
2: 我居然没想到啊，他是我的精神偶像，我这辈子我都想跟着他，居然纵容一个杀人犯，还替他捞政治资本，骗过所有的人，错得天衣无缝，你说这叫，
0: 冯森杀人的视频。这能是真的吗？
1: 就在这儿。说到这视频真与假，你们波动网最有发言权。那张一伟强奸那视频不就是你们做的吗？
0: 哎呦，陈秘书，你还真是抬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这技术啊，我们可来不了这个。
1: 你甭管谁做的了吧，真的假的你一看就知道了吧。

0: 我媳妇儿孩子已经到国外了，我们开了一账户，到时候我把这账户给你发过来，麻烦你给打上3000万啊人民币啊，就算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后的安家费，成吗？
1: 3000万
0: 啊，
1: 没问题，我能做到。
0: 啊，谢谢啊。
1: 应该是成交。
2: 你好，先生，是您叫的车吗？
3: 对。

0: 您觉得陈明忠这件事儿可信吗？我总觉着像冯森这么狡猾的人，这执法记录仪的储存卡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到呢？
1: 这个陈明忠啊，我是似信非信，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陈明忠现在跑了，这就是事实，至于后面那就得看我们怎么拿捏。
0: 是，那天我是亲自到机场看着陈明忠过了安检，再说了有您给我们坐镇，我这心里边可是踏实多了。
1: 记住，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明白吗？
2: 明白。

0: 不久被送进急救室了，据说是癌细胞扩散，再加上他身体和精神状态本来就差，再加上申广生被抓的事儿，他在进急救室之前说是一定要见到咱们俩人，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咱们讲。
1: 宝贝，这次你要放我出去，见他。

0: 大婶，您别动，有什么话咱躺着说，好吧？
1: 老三，你这个杀人犯嫌疑的人，怎么还能到处跑、到处颠呢？
0: 这不是您要叫我来吗？编队就带我来了。现在啊，我但凡出门，那就有刑侦总队的两个警察跟着我，怕我跑了。
2: 大婶，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呀，我觉得我这次住进医院就出不去了。
2: 不会的，
0: 大婶，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癌症也有治愈的。

0: 放心，大家都会想办法帮您的。
1: 我早就不想活了，活够了。只是广军广顺他们的事儿没个结果。

0: 大婶，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1: 老三，我不糊涂。不管苏黎民是不是你杀的，你不是个坏人。你知道吗？你曾经给了我多少希望？要不然我撑不到现在。你太贵了，你知道，只有给老百姓希望和信心，他们才能信你，才能跟你走。

0: 和宋丽敏毕竟婆媳一场，他人走了，东西都没人给收拾，我就去帮他收拾收拾。看见了一个这个，
1: 这什么呀？这是谁收礼的清单吗？
0: 广顺和宋丽敏是2009年结的婚，在婚礼上，他们就用这个本子啊，把亲朋好友送来的彩礼钱呐、啊、都记上。
1: 那你给我这个是觉得它会有什么用吗？
0: 你往后翻，第8页以后都是宋丽敏家里的。在我印象里，他父母早就没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了。可那天婚礼上，他们家可来了真不少人呢、啊，少说也得有几十口子。我看见宋丽敏见着他们，那个亲呐、啊，眼睛里含着眼泪，比见着亲生还亲呢、啊。
2: 米振东，9999元。
1: 傅明月3000，秦胜利2000元，周伟平1500，
2: 舒立克800，
1: 彭慧君1500。白小莲19999元。
3: 大婶，太谢谢您了。这个名单有用。
0: 我老婆子啊，这是使出了最后的力气了。我不希望我那两个糊涂儿子做糊涂事。
2: 大婶儿，您就放心吧。虽然沈广顺现在还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可是很多事情只要他自己想通了，配合我们，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放心吧。
1: 放心，我爱人被害这个整个过程，沈广顺很可能也是被利用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单，我突然有一种预感，广顺一家三口遭的罪，那根源也很可能是在广军那个事儿上。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沈广顺也是受害者。

同志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已经近两年了。两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预防和解决全省黑恶势力犯罪的突出问题。经过省委省政府的研究决定啊，我们准备在下个月专门召开一次总结动员大会，让全省社会各界都能广泛积极地参与进来，让黑恶势力无法容身。

0: 好吧，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先开到这儿，下午继续开会。
1: 张永成同志，你先留一下。
2: 这个问题我先回去跟大家商量个方案出来，回头再跟宋书记汇报。
1: 海峰书记，这下子肩上的担子可就重了，
3: 不能辜负总支上的信任了。
0: 永成同志，你的秘书陈明忠现在去什么地方了？
4: 他上午去了省检察院，还有一些以前的文件需要办一些交接手续。
0: 据可靠消息，陈明忠和他的家人已经离境外逃了。这件事情跟你是不是有关？

0: 名单还有玄机啊。李振东、傅明月、常子龙、杜鹏、白小莲，这些人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还有三个人，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娟，我追凶十年，曾经查出了当年豪庭夜总会收费的保安、推自行车的物业人员，还有关电灯的大厦电工。这三个人名字分别是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娟。
0: 哎呀，看似无巧不成书，其实就像拼图游戏一样，把一块一块零散的碎片完整的拼到一块，就勾勒出完整的案情了。
1: 我查了十年呀，陆陆续续的找到这几个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找，为什么是这几个人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一直就没查到，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看到这个名单。
0: 即便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很艰巨啊。
2: 通过沈广顺这份李京名单，我们虽然能判断出宋立明跟这些人的关系，但是想要直接得出他们参与杀害郑伟立的事实，还需要足够的证据。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算是真正的破案了。
1: 有了今天这个名单，就能说明这些人原本就相互认识。李振东、白小莲这些给宋立敏送礼金的人，他们绝大部分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李美娟孤儿院的孤儿。这也怪我疏忽，其实我早就应该查清楚宋立敏身份的。
0: 所以啊，他们现在把李美娟的账都算到你和黄永红的头上了，进而设计报复你的爱人郑维利、黄永红的儿子黄四海。沈广军是因为配合徐大发骗保，害了李美娟的丈夫白继发，也就是白小莲的父亲，所以就有了930谋杀案。
1: 十年前，李振东指使宋立敏和舒立可等人设套杀害了我的爱人郑伟丽。四年前，白小莲以网络作家的身份进波动网，慢慢打入黄四海身边，挑拨离间了黄四海和肖萌的行动，导致黄四海杀人。

0: 三年前，米振东和宋立敏配合，终于找到了完美的机会，啊，利用沈广军私会徐大发的机会，杀了徐大发，栽赃沈广军。这三起涉及完美的复仇计划，极大可能就是李美娟这些养子养女们齐心协力配合的结果。下一步就是证据了，我们得赶紧行动起来。
1: 从长胖子、杜鹏车祸谋杀邓小仙一案，和沈广顺配合宋立敏谋杀郑伟立一案上，顺藤摸瓜，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0: 哎，张书记，张书记你好，
1: 方总，你怎么会在这儿？纪委刘书记找我谈点事儿，说是让我配合调查一些官员的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正好就在附近，就马上赶过来，也顺便过来看看您呢。
0: 方总，恐怕不是顺便吧？
1: 张书记，如果愿意拨冗和老朋友谈谈心，玉红当然更是求之不得呀。好，行吧。王东啊，都到这个时候了，咱们就开诚布公吧。
0: 张书记啊，咱们可都是十几年的老关系了，尽管我们都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您对我在玻璃县的帮助，兄弟可真是没齿难忘了。
2: 这个，也就作为兄弟对您的一点心意。对不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喂，宋书记吗？我想麻烦周秘书过来一下，有个事情需要他协助。
3: 黄总啊，我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要是私下里接触敏感人员有违组织原则，我只能找个人来做见证。黄总不会见怪吧？啊，应该的，应该的。哎，请进。来来来，张书记，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喜游网的董事长，大名鼎鼎的黄雨虹。 这是周秘书。周秘书啊，今天黄董送过我一样东西，我请你来做一下见证，请你打开看一下。
0: 给你。这什么呀？
1: 这个就是冯森执法记录仪里边的储存卡。冯森去找宋黎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录在里面。
3: 冯森的执法记录仪一直就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
1: 您的秘书陈明忠拿这个跟我换了3000万，而且他还跟我说是在您的抽屉里找到的。

0: 你信吗？
1: 我当然不信了，但是东西我看了，里边的内容啊还是真的。
0: 黄总啊，我一会儿呢要向宋书记汇报陈明忠的情况，正好倒是能派上用场。哎呀，最近
1: 事情比较多，
0: 你看又添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黄董总是非常及时的给我提供帮助，哎，
1: 这是应该的。
0: 黄董还有事吗？啊，
1: 总书记啊，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要实名举报熊少峰。
0: 熊少峰？他怎么了？
1: 熊少峰和陈明忠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而且我听说陈明忠当上您的秘书也是熊少峰推荐的。现在陈明忠出了事情，熊少峰的事情

0: 恐怕也按不住了，所以张书记，非常的抱歉。我要是今天不向您汇报，我也将马上向纪委汇报。请讲。
1: 那是去年的7月15号，我正好要到我的下属的一家公司波动网去找鲁春阳啊谈点事情，在那儿碰到了熊少峰。
2: 贵公子的事啊，我一直想帮点忙，但是你这边没点头，我也不知道从何入手。这个臭小子，
1: 四举不争气，活该他受罪。你们呀，就是好好的监督他，至于别的，都无所谓了。
2: 这个监督是监督，但是怎么监督，这区别就大了。真让黄公子做足7年。
0: 再留下个案底，那你这么大家业，将来也不好继承吧？那又能怎样呢？
3: 立功减刑，合理合法。
0: 就这样，我就同意了，由他来操办我儿子黄四海的事情。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一切要合理合法，不能出格。
3: 条件呢？1000万人民币。
0: 同时，他还要求我们说，不能把钱直接给他，要变成他的视频点击量的正常收入，也就是网络上的电子代佣币，转给他。这样的话，这些钱就变成了他合法的劳动所得。
4: 我记得，省检察院、纪检监察组要调查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当时我们推测，除了我们给他的钱之外，他肯定也是通过别的手段收取了别人的钱。
4: 只是上一次，不知道是谁打了招呼，所以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0: 黄东，请放心，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么不管谁打的招呼，组织上绝不会姑息。哦，
4: 是，张书记，在这儿呢，我还要做个检讨。我承认，尽管我有言在先。 一定要合理合法，但是还是助长了熊少峰的威风邪气。他尽管把自己包装的非常的完美，但是还是动用了手段为我儿子黄四海减刑。我在这里表个态，希望你们立即撤销对我儿子黄四海的立功减刑，让他在监狱里蹲够7年以后再出来。
3: 黄总的高风亮节令人感动，也感谢你对我们政法队伍的监督和举报，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3: 周秘书，麻烦你带我送一下黄总。
5: 好，
0: 张书记，你要保重。
3: 你也是。
5: 好，谢谢。
3: 再见。
0: 好，哎，好，哎。

0: 前面靠一下边。
1: 喂，佟组长。
0: 稍等。哦，我已经下车了。
1: 那你一会儿手机上发给我吧。
0: 行，好，再见。
1: 熊少峰同志，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想要问你。
2: 你说。
1: 你信任我吗？
2: 绝对信任。
1: 那你信任冯森同志吗？
2: 除了宋丽米案，其他的他倒是值得信任。虽然他总是喜欢给我穿小鞋啊，但是不管是这个人品啊，还是能力，他都值得信任。
1: 冯组长对你的评价也是，虽然有些小毛病，

0: 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你是没问题的。所以他想邀请你加入专案组，甄别甩棍的行动。
1: 好。
0: 那我先给你看看这个，这是刚才冯组长发来的，说是张一伟提供的黄四海可能获取信息的地点。哦，所以黄四海之前频繁出现在这些地方，绝对不是偶然，而且很有可能跟他联络的那个人，他们是靠着之前已经商量好的方式去到固定的地点。即便你抓到黄四海，你审他，他也说不了谁是内奸，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没有见过这个人。
2: 真是开了眼了，他们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0: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去一间去调监控，看看在那几个固定的时间点之前，是不是有监狱的管教民警或者我们检查室的人到过那儿。而且一旦锁定目标嫌疑人，就得赶紧行动，只有抓个现行才能拿到有力的证据。而且冯组长也说了，去抓现行的时机随时都能到，所以得赶紧锁定目标嫌疑人，这样才能立即设定引蛇出洞的计划。
2: 明白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哦，冯组长还说了，如果行动中间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一位同志是值得信任的。陈勇。

0: 洪总，怎么样？
1: 东西收了，但是拒绝私下沟通，还找了一个见证人。
0: 那他这态度……
1: 他既然拒绝私下沟通，他就必须要把东西上交，他就必须要跟他的上头交代他的职务。只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任何事情再和他对立了。这事儿只要一传出去，不用我们推，他自己就会到。
0: 我是担心这里头会不会有诈。
1: 放心，即使陈明忠假装外逃，我们也只是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们只是把冯森的犯罪线索上交到政法委书记，这于情于理，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呀。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该退后了，动作太大，容易被他抱着一起死了。

0: 老边，别那么沉重，又不是去刑场。
1: 老冯，你真行，都这份上了，你还开玩笑？
0: 怎么着，不陪我去啊？

0: 你说不说？好，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1: 苏书记，不管怎么说，现在外面已经是油烟满天飞了，你看是不是另外找一个同志来暂时代替我的工作？

自从你旅行以来，确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的儿子张一伟，其实真实的情况我是明白的。我虽然不赞成你这样的处理方式，毕竟以牺牲家人的方式来应对工作上出现的问题，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从中也能够看出你坚定的党性，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0: 现在的情况，对内对外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交代。专组方面确实应该有一个人来具体负责查明真相。
1: 宋书记，关于专案组我有一个想法。

0: 大雄，
1: 兄弟你好，
0: 帮我们调一下监控录像，查一下8月12号车间的。
2: 先看一下8月10号的、9月1号的，还有9月12号的。调一下8月9号那天食堂的监控。
0: 快进。停停停！那天你和王鹏去食堂了？
2: 我们在监狱内部检查的时候，经常会去食堂转转的。

0: 我们要在这个行动。
1: 这次必须推进在各个行业领域的专项整治运动。
2: 是啊，
1: 最终
3: 上午的主题会议，我觉得宋书记讲的非常好，回去之后咱们也得再继续落实细则。
4: 方案，
0: 慢吧。

0: 张友成同志，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他的具体工作由政法委副书记凯峰同志负责。
1: 好，
0: 我们下午接着讨论啊。我们要进一步深挖黑恶势力犯罪，省纪委监委、政法委等各所属单位都要密切配合。 该收网的时候，一定要收网。各单位回去之后都要研究制定出专门的方案，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纵深。刘璐，
2: 这回是件事儿真不好弄啊，这事儿处理不好。
3: 事还少吗？哎，老王，菜都弄好了。这个水啊，都擦干了啊。
4: 哟，还有凉菜啊，谁办的？

0: 什么情况？
1: 去把米振东叫过来。
0: 好嘞。

0: 下午一到车间就可以行动了，至少让张一伟断一条腿。
1: 别搞了，情况有变，别搞事情了。
0: 为什么？
1: 冯森杀了宋立民，所有的证据我们都掌握了，张有成铁定完蛋了，咱们兄弟的好日子要到了，根本就没必要再搞张一伟。
0: 不可能，
1: 振东兄，我黄四海什么时候撒过谎啊？冯森被拘，外面都传开了。宋里面是你小姨子、啊、
0: 跟我没关系，冯森出事是好消息，心里激动。
1: 我看你不像激动。

0: 彭组长来了。
1: 就这打扮了，就别叫组长了，
0: 叫顺嘴了。来吧。
1: 是。

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 悠悠的终极格斗以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8: 两个 fightback 了。
7: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阳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一首《桃州花儿》唱出了古镇千百年来的世事与沧桑。位于甘肃和四川交界的新城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走过了千年。
1: 这就是狗戏啊。
0: 唐宋年间，新城是唐蕃古道上重要驿站，文成公主沿着镇中的古道进入西藏。南宋元年，这里三制榷场，开展贸易。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新城设置卫指挥使司，迁居移民，驻军屯垦。由于古镇东通陕西，南看巴蜀，西达青海，北扼内蒙古，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重镇，更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2: 我一路走过来，当我看到这些古老的城墙，甚至能够抚摸到这种斑驳的门砖的时候，在这一刻我真的仿佛能够体验到那种历史风云变幻的悲壮。无论是远征而来的战士，还是迁徙至此的居民，他们在历史的风雨当中始终都保持着一份坚韧和刚毅，而这样的一种性格也正如这古老的城墙一般，至今依然耸立不朽不倒。
0: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新城古镇原名桃州城，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明洪52年，桃州城外发生叛乱，朱元璋命征西大将军沐英率军征讨。叛乱平定后，旧城残破不堪，人们就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新的城池。从那以后，这座城池便以新城为名延续至今。为了巩固边防，明太祖朱元璋调集大军驻守新城，士兵们大多来自江淮一带，他们携带家眷前来定居，在此开荒种地，战时为兵，何时为民。
3: 人的最兴旺的时候达到20000多人，它主要就是到处的这个通兵的交涉，这是个就是从这个南极还有南回的对过来的移民，所以咱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法，就说是草原深处交回人家。
0: 如今古镇的格局依然保持着明代建成时的模样，蜿蜒起伏的古城墙环绕四周，五座城门与烽火台遥相呼应，城墙内炊烟袅袅，车水马龙，古色古香的老街由西向东贯穿古镇。岁月的风沙无法抹平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从江淮一带迁居而来的人们不曾忘记故乡那一抹水色和温润，典雅娟秀的花边刺绣犹如江南水乡般诗情画意，头顶大髻，发着银饰，脚踩凤头弓鞋，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嘎娘娘的女子温婉动人，吴侬细语间一丝江南风情在古镇中弥散开来。
2: 走在新城的街道上，我会在偶然间发现很多江淮一带的风情，比如说雕刻精美的木窗格栅、白墙青瓦的民居，还有那些纤秀温婉的嘎娘娘。迁居而来的先民们，他们是在竭力地保留着一些故乡的印记，而这就是为了留住一些念想和记忆。而一直以来

0: 守传统的人们，他们同样秉持着祖先的训诫，不仅把一份忠诚和勇敢烙印在了子孙后代的血脉当中，也同样的留在了后裔们的故事里。
1: 历史上，驻守新城的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明永乐年间，李达奉命驻守新城。一次，青海一带遭遇外敌入侵，陕甘总督急报朝廷请求发兵。当时已年过半百的李达临危受命，亲率士兵千里驰援。这场战事打得异常艰苦，敌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眼看边城就要失守。危急时刻，他冒死拼杀，率领一队人马冲入对方阵营，擒获敌军首领。赢得战事后，他和将士们又饱尝艰难，历经七年驻守边关要塞，最终才彻底解决边境骚乱。此时的李达已经年迈，明太祖朱元璋感念老将军一生的辛劳，特封李达为右军都督佥事，并允许他调任到富庶的江南一带。然而，看着跟他一起迁居到边塞的将士们，李达多次婉拒了朝廷的恩惠，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明正统十年，在驻守新城长达41年后，87岁的李达才卸任了军务。第二年，他便离开了人世。为了表彰他的功勋，明朝的历代皇帝都亲自为他御笔题字。至今，在李达后人所保留的家谱中，还详细记载了每一道圣旨的内容。
2: 我对自家尊称自留，使馆辟路，与归同行，这是仁宗皇帝御笔。
0: 给他评价就是忠臣，对吧？
2: 这个历史家族都是一宗传家传下来的一代一代。
1: 在李达之后的240年里，他的子孙一门十都，世代驻守新城，为国尽忠。在李氏家族的影响下，历史上这个西北小镇走出了许多尽忠职守的仁人志士。李文信是洮州李氏的23世孙，从小听着李达的故事长大，怀着对祖先的敬仰，他从老一辈人手中把族谱复印下来，反复诵读。
3: 中间的话，这面讲的就是仁者必忠以立身，
0: 忠以立身。
3: 祖辈的话呢，给后辈做出了榜样，那么后辈的话也传承了这种精神。就是说要求我们啊，就是要有忠心，对老百姓的话呢，更要有忠心啊。
1: 李文信17岁参军入伍，1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遇到危险的任务时，他都身先士卒，不畏生死。1972年。李文信带领一支部队驻守祁连山，在一次开山爆破作业时发生了意外。当时爆破员点燃炸药引线，可是过了10多分钟还没有爆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如果不排除隐患，爆破任务就无法继续下去。作为连队的副指导员，李文信当即做出决定，他命令所有人撤离危险区，自己一个人前往炮点排查故障。
3: 其他同志说我们一块上，我说你们都不要上，我们把这情况说起，我一个就可以上了。
1: 李文信一个人爬到坑洞边上，小心翼翼地挖开了碎石堆，他发现引线已经烧进了炸药的外壳，但是由于最后一小节受潮，未能成功引爆雷管。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开炸药，把雷管取出，解除危险。然而，如果操作失误，一旦摩擦起火，炸药就会在瞬间发生爆炸。
3: 那还不能拧，把它往外拉，一拉以后的话，那有时候一摩擦以后的话就爆了。一直要把那雷管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的话，再把雷管的话，这个导火索慢慢再拧下来，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就比较安全。完了以后呢，
1: 成功解除哑炮的危险，让李文信和部队官兵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特殊的

经历也为他积攒了难得的经验。在此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又遇到了20多次哑炮事件，每一次李文信都坚持自己独自前往排除故障。

0: 有些人说后悔不后悔，我说我当兵是从来不后悔，不后悔，这个当兵还是非常好。
1: 像李氏后人一样，新城人始终坚守着做人的根本，在各个岗位中尽忠职守，维护着祖先的荣耀。
2: 孟子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战争的时期他需要人去堵枪眼，但是在和平的时期里边没有那么多的一瞬间，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释放出来，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自己这个周边，然后有了这些人，我们这个民族他才伟大，他才有将来。
1: 如今在新城，每逢周末假日，精忠报国的故事就会再次唱响。几百年来，古戏台上的锣鼓声依旧，人们聚集在戏台下，一遍遍重温着熟悉的故事，忠义的精神也就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入进每一个古镇人心里。
3: 尽忠职守的精神纵贯了古今，它也成为了流淌在新城人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而那些远离故乡在外打拼的人们，他们带着这种家乡人的特质，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能够做到扛得起责任，放得下顾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守护家乡的文化，也守住做人的根本。
1: 在新城镇林潭一中的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本家训韵语，这是一代鸿儒包永昌留给后代的为人训诫。
4: 国力气节，其义无方，匡时济世，福刚至长，这是他的做人标准，
3: 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家训。
4: 对、哦、这是他们家传的祖训、嗯。
1: 出生在新城镇的包永昌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相传在他担任广东高要知县时，当地恶霸仗着权势多年来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
4: 基本是土匪性质恶霸。这包永昌到高要县以后啊，就是说深入民间掌握证据，他当时就是把这个恶霸缉拿归案以后，做了这个处死的处理。
1: 铲除恶霸大快人心，但包永昌也知道，他为此得罪了不少权势之人。然而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唯有尽职尽责，才对得起一方百姓。他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沿街相送，并敬赠一块龙图在世的匾额，以感恩他的功德。告老还乡后，包永昌在新城兴办义学，创建莲峰书院，他留下着力气节，起义无方的训诫，至今影响着新城一代代学子，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和志向。
4: 我们林潭一中走出去的学生，实际上他就是包永昌的这种思想的延续。
1: 如今守护着一份厚重遗产的新城人，依然在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拔河，曾是驻守新城的将领们用来锻炼士兵的游戏，如今它正在以一种比赛形式在古镇里上演。新城古镇的拔河比赛号称万人拔河，人们以南城门为中界线，使用一根重达八吨、超过一公里长的超级绳子进行比赛。拔河时，参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获胜的关键在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倾尽全力。只有一根绳、一条心，队伍里的每个人都不退却，才能赢得胜利。千百年来，新城人锲而不舍地拉动这根绳索，人们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在铿锵有力的呐喊声中，造就了古镇人坚韧顽强的性格。正是这种

0: 种性格，让新城人始终对这片故土不离不弃。
1: 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一片高寒又干旱的土地它是贫瘠的，但是呢，对于新城人来说，这里却是他们最为珍视的家园和故土。古城当中的人们，他们世代都在与匮乏的资源甚至是恶劣的天气在做斗争，但是他们却在这儿开疆拓土，又深深扎根，一代又一代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
0: 生活在古镇的人们靠着勤劳和朴实，在山脊上开垦出了一片片良田，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人们得以感受丰收的喜悦，而保障这一份喜悦的秘密就隐藏在古镇的大山里。地处青藏高原的新城古镇，气候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到了夏季，常常会出现冰雹天气，威胁着古镇周边几千亩良田。为了防范自然灾害，当地便在古镇旁的山顶上设置了人工观测站点。刘双福就是驻守在站点里的一名特殊气象员，从早到晚，刘双福都要在山顶上仰望天空，一旦发现异常，就要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快速做出判断，并进行高炮作业。
2: 社会部是回头挖是哪里的底部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情况自己大为的底部又不等的，所以呢那是月楼也不行，基楼也不行，很不行，月楼也没修过，基楼也没修过，不能让它吸成底部，又也不能让它落着啥的。
1: 那这一台炮它能保护多远距离的土地呢？
2: 土地是在五公里，它的背景是在四千多五千米。
0: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却关乎古镇几千个家庭的生计。依靠农田生存的人们，一旦遭遇冰雹灾害，失去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对生活的希望。因此，在执勤的时候，刘双福一步都不敢离开驻守点。一年夏季，刘双福像往常一样在驻守点巡逻，突然，狂风大作。刘双福抬头一看，黑压压的乌云快速袭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冰雹，于是他急忙回到房间，抱起预备好的炮弹就往炮塔跑去。就在此刻，一道闪电劈了下来，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面前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2: 通过年轻人叫有命这么的事情挂都挂上不知道了，最后就这么头发，这个头发这么疼得很，知道吗？
1: 自己揪自己头发，感觉到痛感。
2: 头发这么烧烧，这么正这么长是疼了。我说我可不是老心了，给几年就可打。
0: 苏醒过来的刘双福来不及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把炮口对准天空，炮弹准确地在冰雹云中炸开，一场危机在最后一刻被安全化解。在守护炮塔的23年里，刘双福四次被雷电击中，虽然每次他都能幸免于难，但是遭遇雷击的惊恐也让他十分后怕。当时很多人劝他放弃这个既危险又收入不高的职业，但是当他看着一片片良田和辛勤劳作的乡亲们，他还是留在了山顶，留在了炮塔前。
2: 庄稼一句话说呢，一年庄稼两年收成，收益不收是在日超比不十分钟是大啥嘛也了。
1: 您为什么对这个职责这么尽心尽力？
2: 对也好，你也好，就是那么的人，你凡事呢不能斤斤计较，比我好的人还多得很，默默无闻的那些人给俺后生那些人事情我还差得忒远了。
0: 20多年过去了，刘双福双耳的听力严重受损，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然而在个人的得失与工作的职责面前，他从来没有计较过。
3: 永琪啊，好漂亮。哎呦，这是谁呀？
0: 如今刘双福一家已经40同堂，

0: 没事儿的时候，他喜欢和子孙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古镇里的大多数人家一样，他们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过得有滋有味儿。千百年来，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城人深爱着他们的家园，这片祖祖辈辈世代耕耘的土地是他们心灵的寄托，灵魂的归宿。
1: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种土传递，就是一旦我在地上扎下了根儿，那么这块土地跟人之间就产生感情，乡土还需要有人坚守，人只在故乡的树下才得以休憩，所以实际上他对那个乡土那种爱，我们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付出牺牲，肯在那里坚持，这在我们中国古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很伟大的品质。
0: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在乡间课堂里响起。在这个距离新城古镇65公里远的大山深处，只有草山村一所小学。张润德是学校里唯一的一名乡村教师。20多年前，张润德从新城镇的林潭一中毕业。当时，古镇周边一些偏远的山区开办了教学点，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第一次来到草山村的教学点，张润德被这里艰苦的环境吓了一跳。简陋的校舍里只有几张桌椅，宿舍里也只有一张床、一个饭桌。张润德不仅要负责全校十几个孩子的教学任务，自己还要每天做饭、洗衣，生活的忙碌让他喘不过气来。
2: 从早上一直到放学，就没停的花时间，一直跟着学生转，晚上还要写教案啊，批改作业，有时候还要自己做饭，一天下来，心情还是没劲的了，就想睡觉。
0: 繁重的教学任务让张润德想过调离，但是如果他离开，十几名孩子的学业就会受到影响。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双眼，张润德坚持了下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2004年，草山村的小学撤销了，学生们并入别的学校，张润德也和妻子一起被调到了乡镇中心小学任教。新的单位还给他们一家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生活条件的改善让夫妻两人都很满意。可是还没在镇里住上几年，张润德就听到消息，草山村的小学被撤销后，很多孩子无法就近上学。在村民的要求下，小学又恢复了建制，并建起了新的校舍。然而恢复后的学校却因为招不到合适的老师，始终开不了学。听到这个消息后，张润德陷入了沉思。
2: 说实话，内心的很纠结。
3: 纠结什么？
2: 就我在这个地方原来的教过吧，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条件，如果连我都不来的话，我觉得对不住小青嘛，因为一个孩子，就是依据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0: 因为舍不得乡村里的孩子，夫妻两人最终放弃了镇里的生活，再一次回到草山村，回到这个偏远却充满思念的地方。如今，张润德的班里有11个低年级的孩子在上课，他们大都是周边的留守儿童。孩子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每天上下学他都要接送孩子们。十几里的山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总能看到张润德陪伴孩子们的身影。在学校中，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张润德还要给孩子们做午饭，陪孩子们玩游戏。虽然每天还是

0: 和以往一样忙碌，但是他觉得日子很充实，很快乐。
1: 我收成的路的过得更就在这个晒葱年，那就把我选择做选择知识，那就是开始给学生。
0: 徐徐上升的国旗牵动着孩子们的目光，也牵动着他们渴望知识的心。在大山深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坚守，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看到未来的希望。清晨，早起的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古老的城墙犹如历经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讲述着城门内外发生的故事。这故事里有精忠报国的豪情，也有刻中职守的默默奉献。这里的人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祖先留下的精神还在，他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像先人一样顽强坚韧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曾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这片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锤拳，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3: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0: 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1: 向前走，别回头，
0: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2: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0: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 追梦。
0: 你我都是攀登者。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摆。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中国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2: 是。

0: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几十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三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就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加油。

0: 秒，不吃。来，再搞。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两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哦，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
2: 的。
1: 是的。
2: 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起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就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进得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2: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2: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哦，哇、哎哦，这一腿险些爆杆啊！不是，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了。
1: 对，啊、其实顺利心里面肯定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女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温呀、
1: 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中荷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3: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荷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

0: 文保商誉满血归来。
1: 站站站站 ready 放哪 ready 放。
2: 好，中和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3: 对，这个气势啊，
2: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3: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4: 是
3: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公路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2: 对，
3: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2: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3: 对，
2: 降7-8公斤，
3: 漂亮。阿豹全的这个力量感这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2: 哦，尤纳斯，哦，
3: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2: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击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3: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韩文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2: 对，
3: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2: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3: 对。今天韩文豹是主场作战啊，
2: 是。
3: 衣服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就在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小来继续给扫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嗯，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2: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公路王者之后，
4: 泪洒拳台，
2: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3: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2: 是。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3: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7公斤的降重对韩文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2: 今天韩文豹兴奋度很高啊，
4: 是，
2: 骑得很快，
3: 对，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2: 是，
3: 对，他之前在打70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2: 因为那是老输嘛，
3: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韩文豹的这个进攻节奏，韩文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2: 对，
3: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韩文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2: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七十这个级别，韩文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3: 不占优势啊，
2: 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3: 对，
2: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3: 是，
2: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3: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

0: 展，如果他跟豪门豹打，豪门豹是亏就吃大了。
1: 是。
0: 我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1: 是。
0: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2: 我不给你打
0: 快进快出的，对。总算是棋逢对手啊，
2: 打得比较顺，
0: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但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对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能力看来的。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刘炳熙，对手罗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麦力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航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啊。
2: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2: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力的边角在喊，就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嘞，爸，我赌。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打赌，打赌，打赌，
3: 回合了。不错啊，两人真是你来我往啊，现在都够硬啊。
1: 是。
3: 对，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卖力还是没有做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事儿，让他移动这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1: 差不多。
3: 对，如果罗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宝更丰富一些。
1: 嗯，
3: 但韩宝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
4: 是的。
3: 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1: 就是
3: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1: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3: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1: 对对。
3: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火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1: 对。
3: 这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宇春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3: 是的，
1: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3: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1: 是
3: 这个比赛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

0: 且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1: 比较少，
0: 就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没有调整。哎，张继在这鸡汤举手了。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十秒，
0: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常年机的组合打得不多。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对呢，
4: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精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怪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精英点胜朝九遇怪。精英告诉朝九遇怪，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精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精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怪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5: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怪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5: 对，在所有国籍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朝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精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对，快进快出型。
5: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精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精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5: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5: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
5: 员，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5: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遇怪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5: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3: 是。
5: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5: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5: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5: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5: 精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
1: 对，
5: 不偏控制的，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

0: 点点这个劣势的
1: 弱势。对，你看这个招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闪，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1: 我觉得金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招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0: 对啊。
1: 所以对于招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啊，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了。
0: 想想就可以。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成阳，
0: 对，
1: 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
0: 嗯，
1: 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
0: 嗯。
1: 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来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看一下怎么来，
0: 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0: 好，比赛继续。
1: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0: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没中。
1: 哎，
0: 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1: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0: 是。
1: 这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0: 是
1: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0: 好，时间暂停，还是
1: 再次处理一下，
0: 对，再处理一下。
1: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0: 回合还剩30秒。
1: 昭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掷伤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
0: 嗯
1: 啊，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第三回合的比赛，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1: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0: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1: 好，分开。
0: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0: 啊。金英的重击能力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1: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全民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0: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0: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这个。
1: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赵九会转身的动作，
0: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接手，
0: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1: 对，
0: 没必要。然后金英
1: 疯狂输出，
0: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啊，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英是偏左。又来打服，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啊。
1: 对。
0: 现在全民卡夫
1: 哈，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
3: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

0: 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普普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锋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这内战也是我们50锋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就是被对手后手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2: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2: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1: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永远是这个把自己的节奏。
1: 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
0: 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
0: 是
1: 荷兰的新金童啊。
0: 嗯，
1: 这个。

0: 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1: 是
0: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哎呦！哎呀！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1: 漂亮！
0: 前排脚底下有点问题，
1: 是
0: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1: 是的。朱帅刚那一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0: 对，
1: 启动也快，
0: 对，路线很短。
1: 是。
0: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0: 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1: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1: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1: 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武林风跟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帅哥。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0: 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0: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了。
0: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0: 啊。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0: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0: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
1: 嗯。
0: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助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0: 这个读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0: 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0: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0: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不先挣的少啊，
1: 对，
0: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瑞奇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奇利亚，高扫袭击卡布踢，欧阳锋将奇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加油！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3: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3: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1: OK 啊。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3: 哎，
2: 好吧，
3: 好
2: 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啊！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

0: 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驾，如果要是个反驾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1: 是，
0: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
1: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0: 对。也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1: 是。
0: 这场比赛呢，阿夫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1: 那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roll tour。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后肘
1: 有，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6番，
1: 对，
2: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0: 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
1: 哎呦，最后
2: 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取得成脚了，
2: 起立啊，
1: 上钩，好，
2: 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要到了，很有经验，哎。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齐亮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哎，
2: 一般来讲，腿部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哎，那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欧阳锋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4: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5: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6: 你不去，我去了啊！
7: 这算一算多少钱？
8: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9: 九加八等于。
4: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愚蠢！
2: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1: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
1: 好死！
2: 河南卫视，悬崖。

0: 《
1: 白蛇传》，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讲述了许仙和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曲折爱情故事。该戏是戏曲舞台上的传统名剧，中国几乎所有剧种对《白蛇传》均有演绎。常演的《白蛇传》以田汉本演出居多，歌词流畅优美，人物形象鲜明。《豫剧断桥》是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先生的代表作，《红白花》中的《白蛇传》的译者。其中哭啼啼这一段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豫剧的爱情咏叹调。
2: 世界奇观呐，小小的洋片呢可不一般呐，古往今来都能穿越赛国呐，上天入地的宇宙飞船，哎，上眼瞧了您就往这儿看呐，一霎时来在了西湖岸边，白素贞领着小青来到此，为报恩情他找许仙。白素贞主动就来搭讪，她想和许仙加个微信就聊聊天，哪料想啊，有这等好事许仙他不干呢。许汉文他是个直男，白娘子明着向许仙是来借伞呢，实际上是找个理由想把恋爱谈。

0: 到千婆门，下若大地狱，留下焉能避得？就请用我这把三把。
1: 这是君子你礼，
0: 我莫不要紧，
1: 这如何是呢？
0: 二位娘子莫要推错了，
1: 多谢了，
0: 待我去古船为船家。
2: 客人敢是要船的吗？
0: 正是。
2: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大了扶手，
2: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滑。哎呦！哎呦！二位娘子站稳些，开船了。

哎，您往这边再看吧，嚯，乱成一团了。白娘子救许仙要水漫金山呢，可她身怀有孕，有心无力呀，胎气震动，不能够再向前呢。公交车都给我们孕妇让座，要上班也得等把产假写完。恨上来我只把这法海来骂呀，你不该活活拆散我们夫妻好姻缘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姐姐。

0: 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1: 事已至此。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婺剧，你看婺剧这功夫了得呀，这哪是功夫啊，这是杂技啊，这是，对不对？咱俩演一出戏，
1: 来一出断桥，
0: 对，演萧晴，
1: 对，您演小晴，
0: 我演萧晴，中吗？中。到关键的时候，咵一下，我站到你的腿上，
1: 好，
0: 咱俩来个是双飞燕儿。只见你的腿咔嚓一下，哎呀，你的腿受不了啊！
1: 我这腿肯定受不了，老师。
2: 上，红领雷姐，
3: 接着，接着。
4: 感觉我穿越了，
3: 这么机会，
1: 一出大戏您就抢好了吧。
5: 娘子。

0: 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1: 如此甚好，青梅姐姐，官人
0: 娘子。

0: 一首《桃竹花儿》唱出了古镇千百年来的世事与沧桑。位于甘肃和四川交界的新城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走过了千年。唐宋年间，新城是唐蕃古道上重要驿站，文成公主沿着镇中的古道进入西藏。南宋元年，这里三制榷场，开展贸易。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新城设置卫指挥使司，迁居移民，驻军屯垦。由于古镇东通陕西，南看巴蜀，西达青海，北扼内蒙古，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重镇，更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1: 我一路走过来，当我看到这些古老的城墙，甚至能够抚摸到这种斑驳的门砖的时候，在这一刻我真的仿佛能够体验到那种历史风云变幻的悲壮。无论是远征而来的战士，还是迁徙至此的居民，他们在历史的风雨当中始终都保持着一份坚韧和刚毅，而这样的一种性格也正如这古老的城墙一般，至今依然耸立不朽不倒。
0: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新城古镇原名桃竹城，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明洪武十二年，桃竹城外发生叛乱，朱元璋命征西大将军沐英率军征讨。叛乱平定后，旧城残破不堪，人们就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新的城池。从那以后，这座城池便以新城为名延续至今。为了巩固边防，明太祖朱元璋调集大军驻守新城，士兵们大多来自江淮一带，他们携带家眷前来定居，在此开荒种地，战时为兵，何时为民。
2: 人的最希望的时候达到2万5千多人，他主要就是当时的这个屯兵的将士，这是个就是从这个南京还有南汇这的过来的移民，所以咱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法，就是在草原深处教会人家。
0: 如今古镇的格局依然保持着明代建成时的模样，蜿蜒起伏的古城墙环绕四周，五座城门与烽火台遥相呼应，城墙内炊烟袅袅，车水马龙，古色古香的老街由西向东贯穿古镇。岁月的风沙无法抹平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从江淮一带迁居而来的人们不曾忘记故乡那一抹水色和温润，典雅娟秀的花边刺绣犹如江南水乡般诗情画意，头顶大髻，发着银饰，脚踩凤头弓鞋，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嘎娘娘的女子温婉动人，吴侬细语间一丝江南风情在古镇中弥散开来。
1: 走在新城的街道上，我会在偶然间发现很多江淮一带的风情，比如说雕刻精美的木窗格栅，白墙青瓦的民居，还有那些纤秀温婉的嘎娘娘。迁居而来的先民们，他们是在竭力地保留着一些故乡的印记，而这就是为了留住一些念想和记忆。而一直以来固守传统的人们，他们同样秉持着祖先的训诫，不仅把一份忠诚和勇敢烙印在了子孙后代的血脉当中，也同样地留在了后裔们的故事里。
0: 历史上驻守新城的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明永乐年间，李达奉命驻守新城，一次青海一带遭遇外敌入侵，陕甘总督急报朝廷请求发兵，当时已年过半百的李达临危受命，亲率士兵千里驰援。这场战事打得异常艰苦，敌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眼看边城就要失守。

0: 危急时刻，他冒死拼杀，率领一队人马冲入对方阵营，擒获敌军首领。赢得战事后，他和将士们又饱尝艰难，历经七年驻守边关要塞，最终才彻底解决边境骚乱。此时的李达已经年迈，明太祖朱元璋感念老将军一生的辛劳，特封李达为右军都督佥事，并允许他调任到富庶的江南一带。然而看着跟他一起迁居到边塞的将士们，李达多次婉拒了朝廷的恩惠，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明正统十年，在驻守新城长达41年后，87岁的李达才卸任了军务。第二年，他便离开了人世。为了表彰他的功勋，明朝的历代皇帝都亲自为他御笔题字。至今，在李达后人所保留的家谱中，还详细记载了每一道圣旨的内容。
1: 我对自家尊称自留，士官聘禄与归同修，这是仁宗皇帝御笔
2: 给他评价，就是忠臣，对吧？
1: 这个历史家族都是一宗传家传下来的一代一代。
0: 在李达之后的240年里，他的子孙一门十都，世代驻守新城，为国尽忠。在李氏家族的影响下，历史上这个西北小镇走出了许多尽忠职守的仁人志士。李文信是洮州李氏的23世孙，从小听着李达的故事长大，怀着对祖先的敬仰，他从老一辈人手中把族谱复印下来，反复诵读。
3: 忠典的话，这里面讲的就是仁者必忠以立身，
2: 忠以立身。
3: 祖辈的话呢，给后辈做出了榜样，那么后辈的话也传承了这种精神。就是说要求我们啊，就是要有忠心，比老百姓的话呢更要有忠心啊。
0: 李文信17岁参军入伍，1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遇到危险的任务时，他都身先士卒，不畏生死。1972年，李文信带领一支部队驻守祁连山，在一次开山爆破作业时发生了意外。当时爆破员点燃炸药引线，可是过了10多分钟还没有爆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如果不排除隐患，爆破任务就无法继续下去。作为连队的副指导员，李文信当即做出决定，他命令所有人撤离危险区，自己一个人前往炮点排查故障。
3: 其他同志说我们一块上，我说你们都不要上，我们把这情况说起，我一个就可以上了。
0: 李文信一个人爬到坑洞边上，小心翼翼地挖开了碎石堆。他发现引线已经烧进了炸药的外壳，但是由于最后一小节受潮，未能成功引爆雷管。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开炸药，把雷管取出，解除危险。然而如果操作失误，一旦摩擦起火，炸药就会在瞬间发生爆炸。
3: 那还不能明把它往外拉，一拉以后的话，那有时候一摩擦以后的话就爆了。一直要把那滤管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的话，再把滤管的话，这个导火索慢慢再拧下来，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就比较安全。完了以后呢，
0: 成功解除哑炮的危险，让李文信和部队官兵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特殊的经历也为他积攒了难得的经验。在此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又遇到了20多次哑炮事件，每一次李文信都坚持自己独自前往排除故障。虽然每回都是一次面对生死的挑战，但是在他看来，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所在。
3: 有危险的地方你干不要上，你不能的话，危险的时候你让战士上，作为一个干部来讲，你就没有资格你当好这个干部。有些人说后悔不后悔，我说我当兵是从来不后悔，不后悔，这个当兵还是非常好。
0: 像李氏后人一样，新城人始终坚守着做人的根本，在各个岗位中尽忠

0: 执手维护着祖先的荣耀。
1: 孟子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战争的时期他需要人去堵枪眼，但是在和平的时期里边没有那么多一瞬间，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释放出来，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自己这个周边，然后有了这些人，我们这个民族他才伟大，他才有将来。
0: 如今在新城，每逢周末假日，精忠报国的故事就会再次唱响。几百年来，古戏台上的锣鼓声依旧，人们聚集在戏台下，一遍遍重温着熟悉的故事，忠义的精神也就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入进每一个古镇人心里。
2: 尽忠职守的精神纵贯了古今，它也成为了流淌在新城人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而那些远离故乡在外打拼的人们，他们带着这种家乡人的特质，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能够做到扛得起责任，放得下顾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守护家乡的文化，也守住做人的根本。
0: 在新城镇林潭一中的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本《家训韵语》，这是一代鸿儒包永昌留给后代的为人训诫。
3: 国的气节，其义无方；匡时济世，福刚至堂，这是他的做人标准。
2: 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家训。
3: 对，这是他们家传的祖训。
0: 出生在新城镇的包永昌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相传在他担任广东高要知县时，当地恶霸仗着权势多年来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
3: 基本是土匪性质恶霸。这个包永昌到高要县以后啊，就是说深入民间掌握证据，他当时就是把这个恶霸缉拿归案以后，做了这个处死的处理。
0: 铲除恶霸大快人心，但包永昌也知道他为此得罪了不少权势之人，然而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唯有尽职尽责才对得起一方百姓。他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沿街相送，并敬赠一块龙图在世的匾额，以感恩他的功德。告老还乡后，包永昌在新城兴办义学，创建莲峰书院，他留下着力气节，起义无方的训诫，至今影响着新城一代代学子，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和志向。
3: 我们林潭一中走出去的学生，实际上他就是包永昌的这种思想的延续。
0: 如今守护着一份厚重遗产的新城人，依然在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拔河，曾是驻守新城的将领们用来锻炼士兵的游戏，如今它正在以一种比赛形式在古镇里上演。新城古镇的拔河比赛号称万人拔河，人们以南城门为中介线，使用一根重达8吨、超过1公里长的超级绳子进行比赛。拔河时，参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获胜的关键在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倾尽全力。只有一根绳、一条心，队伍里的每个人都不退却，才能赢得胜利。千百年来，新城人锲而不舍地拉动这根绳索，人们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在铿锵有力的呐喊声中，造就了古镇人坚韧顽强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让新城人始终对这片故土不离不弃。
2: 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一片高寒又干旱的土地它是贫瘠的，

0: 但是呢，对于新城人来说，这里却是他们最为珍视的家园和故土。古城当中的人们，他们世代都在与匮乏的资源，甚至是恶劣的天气在做斗争，但是他们却在这儿开疆拓土，又深深扎根，一代又一代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
1: 生活在古镇的人们，靠着勤劳和朴实，在山脊上开垦出了一片片良田。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人们得以感受丰收的喜悦。而保障这一份喜悦的秘密，就隐藏在古镇的大山里。地处青藏高原的新城古镇，气候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到了夏季，常常会出现冰雹天气，威胁着古镇周边几千亩良田。为了防范自然灾害，当地便在古镇旁的山顶上设置了人工观测站点。刘双福就是驻守在站点里的一名特殊气象员。从早到晚，刘双福都要在山顶上仰望天空，一旦发现异常，就要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快速做出判断，并进行高炮作业。
2: 这会不会是回头挖是哪里的底部日记，我们这些铁矿日记大为了底部用不等的，主要那那是是月路也不行，季路也不行，很不行嘛，月路也没修过，季路也没修过，不能让它吸成底部，又也不能让它落着啥的。
0: 那这一台炮它能保护多远距离的土地呢？
2: 土地是在五公里，它的半径是在4000多5000米。
1: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却关乎古镇几千个家庭的生计。依靠农田生存的人们，一旦遭遇冰雹灾害，失去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对生活的希望。因此，在执勤的时候，刘双福一步都不敢离开驻守点。一年夏季，刘双福像往常一样在驻守点巡逻，突然，狂风大作。刘双福抬头一看，黑压压的乌云快速袭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冰雹。于是他急忙回到房间，抱起预备好的炮弹就往炮塔跑去。就在此刻，一道闪电劈了下来，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面前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2: 通过年轻人叫有命这么的给世界花都光啥不知道了，最后就这么头发，这个头发这么疼得很，知道吗？
0: 自己揪自己头发，感觉到痛
2: 了。头发这么稍稍，这么正这么长是疼了。我说我可不是老心了，给几年就可打。
1: 苏醒过来的刘双福来不及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把炮口对准天空，炮弹准确地在冰雹云中炸开，一场危机在最后一刻被安全化解。在守护炮塔的23年里，刘双福四次被雷电击中，虽然每次他都能幸免于难，但是遭遇雷击的惊恐也让他十分后怕。当时很多人劝他放弃这个既危险又收入不高的职业，但是当他看着一片片良田和辛勤劳作的乡亲们，他还是留在了山顶，留在了炮塔前。
2: 庄稼一句话说呢，一年庄稼两年做着呢，收益不收是在一朝底部十分钟是大沙嘛也老。
0: 您为什么对这个职责这么尽心尽力？
2: 对也好，你也好，就是那么的人，你凡事呢不能斤斤计较，比我好的人还多得很，默默无闻的那些人给俺后生那些人是比我还差得太远了。
1: 20多年过去了，刘双福双耳的听力严重受损，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然而在个人的得失与工作的职责面前，他从来没有计较过。
3: 整齐啊，好漂亮。哎呦，这是谁呀？
1: 如今刘双福一家已经40同堂，没事儿的时候他喜欢和子孙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古镇里的大多数人家一样，他们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千百年来，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城人深爱着他们的家园，这片祖祖辈辈世代耕耘的土地是他们心灵的寄托，灵魂的归宿。
1: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种土传递，就是一旦我在地上扎下了根儿，那么这块土地跟人之间就产生感情，乡土还需要有人坚守，人只在故乡的树下才得以休息，所以实际上他对那个乡土那块，我们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付出牺牲，肯在那里坚持，这在我们中国古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很伟大的品质。
0: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在乡间课堂里响起。在这个距离新城古镇65公里远的大山深处，只有草山村一所小学。张润德是学校里唯一的一名乡村教师。20多年前，张润德从新城镇的林潭一中毕业。当时，古镇周边一些偏远的山区开办了教学点，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第一次来到草山村的教学点，张润德被这里艰苦的环境吓了一跳。简陋的校舍里只有几张桌椅，宿舍里也只有一张床，一个饭桌。张润德不仅要负责全校十几个孩子的教学任务，自己还要每天做饭洗衣，生活的忙碌让他喘不过气来。
2: 从早上一直到放学，就没停止花时间，一直跟着学生转，晚上还要写教案啊，批改作业，有时候还要自己做饭，一天下来心情还是没劲的了，就想睡觉。
0: 繁重的教学任务让张润德想过调离，但是如果他离开，十几名孩子的学业就会受到影响。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双眼，张润德坚持了下来。一晃10多年过去了，2004年，草山村的小学撤销了，学生们并入别的学校，张润德也和妻子一起被调到了乡镇中心小学任教。新的单位还给他们一家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生活条件的改善让夫妻两人都很满意。可是还没在镇里住上几年，张润德就听到消息，草山村的小学被撤销后，很多孩子无法就近上学。在村民的要求下，小学又恢复了建制，并建起了新的校舍。然而恢复后的学校却因为招不到合适的老师，始终开不了学。听到这个消息后，张润德陷入了沉思。
2: 说实话，内心还有纠结。
3: 纠结什么？
2: 就我在这个地方原来的教过吧，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条件，如果连我都不来的话，我觉得对不住小青了。因为一个孩子，就是依据着一个家庭的全部是了。
0: 因为舍不得乡村里的孩子，夫妻两人最终放弃了镇里的生活，再一次回到草山村，回到这个偏远却充满思念的地方。如今，张润德的班里有11个低年级的孩子在上课，他们大都是周边的留守儿童。孩子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每天上下学他都要接送孩子们。十几里的山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总能看到张润德陪伴孩子们的身影。在学校中，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张润德还要给孩子们做午饭，陪孩子们玩游戏。虽然每天还是和以往一样忙碌，但是他觉得日子很充实，很快乐。
2: 我深深的落得我的根就在这个山村里，他就把我所学的知识

0: 那就是开始给刷上。
1: 徐徐上升的国旗牵动着孩子们的目光，也牵动着他们渴望知识的心。在大山深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坚守，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看到未来的希望。清晨，早起的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古老的城墙犹如历经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讲述着城门内外发生的故事。这故事里有精忠报国的豪情，也有刻中职守的默默奉献。这里的人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祖先留下的精神还在，他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像先人一样顽强坚韧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曾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这片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

0: 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肖哥，
1: 嗯，
0: 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2: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0: 可不嘛。不过肖哥，
2: 嗯，
0: 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2: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0: 对，
2: 你说呢？
0: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
3: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4: 二位，二位，你们是谁啊？
3: 找人，浓眉大眼。
4: 这找的谁呀、啊？你们
3: 放！
5: 你们干什么？你们
3: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4: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
6: 这都说话了。
3: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4: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3: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0: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3: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4: 你是来捣乱的？
7: 你少说两句，不够闭嘴。
4: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3: 不是，你谁？
2: 走，看看去。
4: 找我！别，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4: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0: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4: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3: 浓眉大爷会。
4: 哎，对，就是他。
3: 就
0: 肖哥，
2: 机枪班长。
4: 哎，记得他！
2: 哎呀，二位这是班门辉了。
3: 这啊，
2: 来吧，跟我来。
4: 啊，好，
2: 走。
8: 不是，
9: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2: 来，二位喝点水。
9: 嗯，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3: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
9: 嗯，
3: 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2: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找我呀？
9: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2: 哟，慢点，
3: 喝水
2: 啊！
3: 嗯，
9: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就是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2: 没错。
3: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9: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我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3: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起。
9: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2: 哎呀，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3: 我是炮兵，你有炮。

0: 矿吗？
1: 早晚会有的啊。
2: 肖哥来了。
1: 好，哎，
2: 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1: 啊。好好好，海生啊，
2: 哎，
1: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2: 好嘞，
1: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2: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嗯，料子也好，走吧。
3: 老王，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一人一起住。
3: 说什么呢？别娘们儿心，赶紧走。
5: 报告，
6: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7: 不是，
6: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
7: 嗯，
6: 就一定要加强防守。
7: 好，我知道了。
6: 然后，
7: 这里吧。
6: 对，嗯，这都是要塞。
7: 营座，
6: 马上出。
7: 好。
8: 怎么样了？
6: 如果没什么，
7: 我按照您的吩咐，
6: 照我的方案，
7: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刘干事。
8: 刘干事，
7: 对，
8: 刘干事，不可能是刘干事。如果是刘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7: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8: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7: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8: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7: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8: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7: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啊，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人赃俱获了吗？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
3: 挺沉的。哎，慢点啊。怎么样？
0: 可以啊。
3: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0: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3: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0: 明白。
3: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伯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借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你们还偷运药了？
3: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0: 哦，对。
3: 哎，行行行行。
4: 肖哥，肖哥，
5: 哎哎，
4: 报纸，

0: 按照你的要求，全给你买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行。
0: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嗯，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1: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0: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1: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0: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1: 比饭重要。
0: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1: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0: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1: 哎，
0: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呗？
1: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0: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1: 嗯。
0: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1: 你说。
0: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啊，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1: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0: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你看，又来了。
2: 肖哥，杨秋草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3: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2: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1: 好了好了，怎么样？傅大虎，你说说。
4: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是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2: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3: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2: 不是，
5: 别打了，我怕
2: 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行了行了。
4: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花园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3: 别打了啊，回家吧。
2: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3: 怎么了？不该我活吗？
2: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他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3: 那钱后家，
2: 他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3: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2: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3: 我嘴不利索，
2: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3: 你又学我。
4: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消消火，消消火好不好？
1: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记得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没事了。

0: 东爷，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谁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跟我说你要干嘛？
2: 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
5: 去哪儿啊？这边请。啊？哟，
2: 你也来了？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4: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笑>
2: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啊？
4: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2: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4: 是我说的。
2: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4: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吗？
2: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要，有没有个谱？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4: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2: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
4: 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哎呦，东野啊，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士图。 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2: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4: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
2: 胡说八道，不可能。

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刘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
0: 东岩，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得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 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
0: 没关系啊，你可以积极地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
0: 哦，想要现实，我这就有。
1: 哪儿呢？
0: 跟我来。
2: 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2: 东野啊，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3: 我觉得挺不错的。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
2: 东野，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3: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2: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
3: 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
2: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3: 可以。
2: 你真愿意给？
3: 我愿意，我愿意啊。
2: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4: 谢谢。
2: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5: 他们所信奉的
2: 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3: 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2: 哦，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4: 我们是光荣的战斗队员，
6: 战斗队员。
2: 那你们还？

0: 打把手，把人打的。来，
1: 霍霍，真巧啊！
0: 你抢
2: 了？哇，
3: 这可真不错。
4: 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
5: 老吴啊，怎么样啊？
0: 队长，这都什么破烂
4: 啊？
0: 大火，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5: 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0: 凑凑用。
5: 卢副营长，
4: 哎，
5: 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
4: 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野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你服了啊？
5: 你说说，日本人讲兵刀吗？
4: 也是。
6: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5: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4: 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5: 哎，不，
4: 走了走了，
5: 不再喝点茶吗？
4: 不了。
6: 肖队长，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5: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6: 真的？
0: 军中无戏言呐。
5: 当然是真的。
6: 好，那我们等着。
5: 好。
0: 忙着呢。
6: 嗯。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7: 哪个大英雄？
6: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啊。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哎，哎，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0: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1: 器先带上，然后呢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1: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3: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4: 不想。
3: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5: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6: 使劲。
7: 消息确切吗？
5: 枪我都见过了，又成心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7: 如果说东爷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汤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5: 谁说不是？
7: 枪在谁手里？
5: 小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7: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5: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7: 要多少？
5: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箱麦芽。
1: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再练习一下。
7: 他们明白是要卖给土匪。
5: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我。
7: 这枪咱们得要。
5: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7: 哎呦，大虎啊，省了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8: 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5: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7: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5: 啊，
7: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华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里面能
2: 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面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
3: 哟，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
3: 再来啊。

0: 三个复杂八将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拿到枪就行，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了，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2: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啊、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2: 是，
1: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1: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听。
1: 得嘞。
3: 局座，局座，
1: 啊，
3: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3: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
1: 哎呀！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
3: 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0: 哎，
3: 不好意思，
0: 老姚，有事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
4: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
0: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哼，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
4: 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0: 你说是谁抢的呢？
4: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0: 那是他姚华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华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4: 那您说是谁啊？
0: 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讹去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4: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

0: 大红啊，你少攻一箭啊。
1: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0: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1: 好嘞。
0: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早册，然后保管起来。
2: 大哥，大哥，
3: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
1: 心平气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
0: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1: 我这快这
0: 哎，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3: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4: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3: 我这就去。

0: 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好好好，稍等啊，来了。就喜欢吃这家。嗯，好吃。
1: 有那么好吃吗？嗯。
0: 老宋，开门啊！
2: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
2: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啊，
0: 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2: 哎呀，先进去吧。好吧，今天晚上就坐你们生意，来来来，进。
0: 哎，
2: 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坐。
0: 哎，好，
2: 来坐。
0: 快坐。
2: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0: 啊，我来，我也来吧。
3: 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吴叔还真是够意思。
2: 来，帮我接一下围起来。好，
3: 我来帮您系上。哎，
2: 你不去帮个忙？
3: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哎呀，
0: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2: 嗨，卢英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3: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2: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0: 哎。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唬得你们。

0: 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
1: 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

0: 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不是，我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哎，就这样。哎，对，
1: 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2: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3: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1: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
4: 好，
5: 诸位。

0: 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1: 是。

0: 我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都拿好了啊？是，拿。报告，萧寒来了。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
1: 到，拿着。关键是啊，您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2: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呢。
0: 拿着。
3: 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
0: 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 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2: 是吗？
0: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
3: 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0: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3: 东野，我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的比你多得多。 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
0: 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4: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1: 哎，
0: 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

0: 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1: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2: 对啊，
0: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3: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1: 对啊，
2: 是啊，是啊。
0: 是命令，
3: 队长，
0: 服从命令。

0: 晚带着江海深腹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1: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
3: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2: 曾在这里抗倭，
3: 击退倭寇的入侵，
2: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1: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2: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甬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1: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2: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

0: 而死。不窝囊，那肯定是不窝囊。
1: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好。

0: 老大，喝口鸡汤。
1: 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
2: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1: 萧寒肯定是下火的。
0: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紧了。可是萧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
1: 那就继续吧。
0: 就在那儿，走，
1: 走，
0: 走，慢点。
2: 告诉依莲，别乱放枪，慌什么慌？

金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好好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

0: 辽的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真可恶！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3: 你说防御作战团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有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
4: 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
0: 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地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1: 老大，钢盔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2: 营长，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站住！口令！
1: 我是正宫队的萧海生，
0: 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野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
1: 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0: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1: 让他回答口令。
0: 口令？
1: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
0: 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0: 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放心呐。
0: 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
1: 不行不行，本生，我得多劝你几句。本生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0: 明白了，快！

0: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
1: 军法无情，毙了他。

萧寒守会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是谁在那边阻击呢？不知道。望远镜。

0: 手榴弹快没有了，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1: 好，
0: 守。
1: 大虎，继续守。
2: 我刚才开始死去了，快来送。

0: 小，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还想去找林东岩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岩寻求救兵。
2: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2: 我知道。
1: 少废话，这是命令。
2: 命令也不去。
1: 要死一起死。

0: 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小哥，
1: 我来了。
0: 队长，
1: 队长，
0: 来什么来？
2: 小哥，我给你带来枪了，
0: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风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0: 少废话，你是先死在这儿吗？
3: 去草，赶紧负责，把他们转移过去。
0: 好，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4: 走，跟我走。走，走吧。
0: 小哥，快找地方隐蔽！怎么样？醒醒！醒醒！怎么样？怎么样？
4: 小哥，小哥。
1: 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
0: 你好好想一想，
4: 那个路很复杂，我们晕晕乎乎，快走吧！
1: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4: 带给他干什么呀？

0: 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快点撤下去！走，快走！
1: 小鬼子。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你们把我放开！放开我！
1: 你们这群孤独蛋，我们那边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放开我！ 放开我！
2: 别动！
0: 我要见林东岩。

1: 西方，我看见那里有光透进来，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出口能出得去。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找到这个出口。我明白了，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打队引开，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听到了吗？
2: 一个人不行，行了，
3: 怎么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3: 他们急，
2: 少
3: 废话，这是命令。
2: 行行行，服从命令。
3: 哎，老肖，你怎么了？

0: 人は何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ダイバー！

0: 喝点水吧，营长。
1: 龙山，
0: 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正宫队的人，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1: 是另一个。
0: 带过来啊！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2: 营长，
0: 宁座，就这个人，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说三个人。 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
6: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7: 宝贝，
8: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哎，宋涵，海生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违反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部队等了上来，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

0: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海生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2: 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这不没事吗？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
3: 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1: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小安去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3: 哎，
1: 老张，太没下，还是我带人去吧。
3: 还是我去吧。

一龙，你留下吧，走。

0: 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

0: 快去！你们，沙僧，
1: 听我说，
0: 快点，
1: 你们，快点，快点！

0: 技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
1: 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2: 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1: 好，
2: 共同抗敌，
3: 共同抗敌。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玄兄的。
1: 嘿，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
0: 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过了
1: 啊！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

0: 富贵，
1: 到。
0: 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检查，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2: 是。
0: 啊，快！

0: 接，特派员，您找我。哎呀，哎呀，分生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分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
1: 太惭愧了，
0: 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 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
1: 分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 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
0: 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分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 咱们再征服老九训一训。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哎，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
1: 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正宫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 边吃边聊，走，哎，哈哈哈哈哈哈，哦。

0: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1: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 为党国征战10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狡兔三窟，
2: 又
0: 打我，
3: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小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走。
4: 我这。

0: 惊奇。臭显摆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0: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1: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0: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1: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0: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1: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1: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0: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

0: 别人打成什么样？
1: 小点声，坐下。分身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0: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2: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
3: 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面都给惊住了。
0: 你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3: 你看你又激动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4: 哎，阿玉，来，坐这
5: 儿。坐坐，
4: 来，慢点，慢点，慢点，
6: 就是不上劲儿。来，坐这儿，坐这儿。
4: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6: 还行，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4: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6: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7: 这么热闹啊！
4: 哎，肖哥，肖队长，
6: 肖队长，
5: 肖
6: 哥，
7: 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6: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儿
7: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4: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6: 谢谢肖哥。
8: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6: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9: 认识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
10: 哎，我也想见见，
11: 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12: 就是
6: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哎，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1: 好好，
6: 知道知道了，知道。
11: 林院长，林院长，
13: 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14: 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嗯。
13: 站住！
15: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7: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15: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7: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15: 这是人家的自由。
7: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15: 这个不归我们管。
7: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15: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7: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14: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15: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说对，
16: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17: 就是。
6: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

0: 我们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1: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0: 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劫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
1: 我很乐意参加。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战海就危险了，是吗？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
0: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2: 小寒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雨竹，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
3: 小寒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小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哎，
4: 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5: 对啊，
3: 怎么感觉怪怪的？
5: 不说，
3: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6: 行，共同并肩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站住！别动！别动！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7: 对啊，就是啊，捕获人心罪，带走。
8: 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9: 走，
8: 走，走，走！哎，这样，误会啊！
10: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都抓起来！
8: 别动！
11: 别动！
8: 谁呀？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10: 我是警察。
11: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10: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8: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笑>
10: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11: 这姓姚的是谁呀？大虎，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啊。
8: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着，没问题吧？
10: 好啊，
11: 来吧，来呀！哎哎哎，好，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10: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行。<笑>哎哎，老肖，回来了。
1: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

0: 地址。
1: 好，
0: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2: 哦，
3: 行，
0: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 好，
3: 好，
0: 清楚了就去办。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0: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3: 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刚知道。
0: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5: 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亡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6: マスター長官。
5: 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は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出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7: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8: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你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9: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10: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9: 是。
10: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
7: 你知道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10: 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8: 我是上战场的。
11: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爷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疼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10: 老爸，
11: 哎，
10: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宇宙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9: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11: 来，坐坐坐。这个东爷啊，
7: 嗯，
11: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7: 嗯，
11: 怎么也得喝一杯。
8: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
11: 喝。
8: 报告老爹，
11: 嗯，
8: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11: 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哎呀，
10: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宇宙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9: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10: 阿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9: 哥。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10: 嗯，
9: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10: 我高兴啊，
8: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0: 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1: 林东爷，
2: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0: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3: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1: 林东爷，
0: 您能答应我吗？
1: 你真的是喝醉了，
0: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2: 董爷啊，来来来，咱们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了啊。
0: 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1: 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

0: 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2: 没看见。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0: 早点回来，再见，
1: 早点回来。

0: 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1: 就是
2: 啊，
1: 不让我们吃饭。

0: 是不是傻呀？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1: 不，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2: 就是啊，
1: 凭什么？
2: 我们又没罪。
3: 我们没罪。
0: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
4: 阿月，你别怕，
0: 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0: 世界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五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1: 你干什么？
0: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1: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0: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1: 你想好了啊？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1: 那你开枪吗？
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状啊。
1: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

0: 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1: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1: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0: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0: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啊！
1: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
0: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1: 是是是。
0: 好了，
1: 这是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0: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3: 你先去查房吧。
2: 嗯。
4: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

0: 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1: 明白。
2: 喂，
3: 女主，是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3: 他跟我说你今天厂房不在。
0: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2: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0: 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什么？
0: 我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宇宙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宇宙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芬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2: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7.17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性的战争手段。
3: さあ、内情に大きな期待を寄せるのか分からぬか。この日中戦争の大事な時に、まだ一後の問題で揉めてるのか。今回は何があってね。
4: ほ、それを使ったと一番良い効果を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と。博士が働いています。今のままだと真っ先に爆弾地震が爆発してしまう。
3: これは生物科学者の問題か、これはお前たちの司令山本五十六の問題だ。
4: はい。
5: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那有百团。去，特委员，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
5: 京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

0: 好咯。
1: 根本不可能，
2: 我白手起家
1: 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过硬仗。李满彪是差点，不过冯登也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开什么玩笑？
0: 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谭文远，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
0: 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1: 那
0: 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3: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
4: 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5: 敌进我退；
4: 敌驻我扰，
5: 敌驻我扰；
4: 敌疲我打，
5: 敌疲我打；
4: 敌退我追，
5: 敌退我追。
4: 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嘴上读一读，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6: 老孙，
7: 刘桑，帮我叫下大小姐。
6: 哎，

0: 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化行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英宗，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柳干什么？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3: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3: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2: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4: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3: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2: 他们那边搞内斗行，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群大废物。

0: 这么看我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
1: 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
0: 那你辞职吧。
1: 不是，不是，老大。
0: 我知道张峰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
1: 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
0: 无所谓了，但我告诉你，党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
2: 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
0: 所以真正能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1: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0: 他们已经内斗的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能想到这个问题吗？
1: 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
0: 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整天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

0: 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1: 宁佐说的对。

0: 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
1: 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0: 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2: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1: 你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1: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1: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1: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冬野，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0: 哎，都听你的。
2: 如山，
3: 到，愣着干嘛呢？快去背车。
4: 是，
0: 走，我送你。
5: 冯冬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2: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
6: 干什么？
2: 不能进，不能进！
6: 停车！
2: 哎，你们车呀，你们！
6: 放下！
2: 哎呀，你们！
7: 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8: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5: 你要干什么？
8: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5: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8: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9: 上车。
8: 撤。
5: 还有才，
9: 哎，大哥，
5: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9: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5: 什么意思啊？
9: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5: 对呀。
10: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

0: 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永聚，好啦。<笑>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就这样，嗯。
1: 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嗨，
0: 来来，坐坐坐，来，坐。哎，这事啊。 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嗯，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您看，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 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1: 那现在那些药呢？
0: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
1: 凡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哎，那批药很贵吧？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1: 那事已至此。
0: 就这样吧，不好意思，啊，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
0: 分生，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啊，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
1: 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看，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0: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
1: 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嗯，那我先走了。嗯，
0: 敬中国、驻华夏、欧阳宜德，这些人你认识吗？这是三个人名啊，
1: 我不认识啊。
0: 其实。
1: 他们是同一个人，谁啊？
0: 萧寒。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啊，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
3: 死了很多人。
2: 啊？
3: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文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4: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3: 不会？范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范生。范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上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啊，哎，冯副团长。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1: 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
0: 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
1: 4年多。
0: 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2: 林雨珠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啊。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卓，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姚化刚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宇卓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啊？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也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1: 能，当然能。
0: 小韩，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0: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这个窟到底在哪儿啊？
1: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2: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呐！
1: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3: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
2: 哎，不，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1: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

0: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1: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呐！
0: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2: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
1: 哎，不，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0: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
2: 呸！
1: 哎，如果我要是把毒蛇给惊出来的这件事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0: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1: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说。
1: 不准说话，结巴。
0: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2: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1: 哎，
2: 是不是？
1: 这就对喽。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2: 我看
3: 行。你们说什么呢？肖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1: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0: 你滚！
1: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0: 那行。
1: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2: 好，
0: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3: 哎，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1: 哎呀，好，
3: 不是你，
1: 二位，子明啊，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0: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2: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特别，您怎么来了？
0: 池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
2: 池红兄，
0: 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地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
1: 行。

0: 你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的。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2: 你？
3: 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2: 装。
0: 我装什么了？
2: 药。
0: 你要什么呢？
2: 你。
3: 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2: 走。
3: 女的，
2: 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4: 哦，好。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哼，
1: 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上好茶。

0: 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是跟谁啊？
1: 走，走。
2: 等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三，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0: 便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1: 好好好，
2: 饿了是吧？

0: 给你拿。
1: 快！
2: 行行行，小火柴。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1: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0: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1: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快！赶我走，全城给我找！哎呀，
2: 好，好。
3: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4: 嗯，好累啊，
3: 我们去吃宵夜吧。
4: 好啊，
3: 走吧，
4: 走。啊，我正值班呢。
3: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4: 哎，走
3: 走。

0: 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卢英富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是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0: 我问你，你怎么看的玩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0: 哎呀，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1: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干得漂亮，
1: 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
1: 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
0: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2: 哎，行行行行行。

0: 好奇。哎，
1: 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啊，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钢鸭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钢鸭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雨珠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哼，
1: 冯东野。
0: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30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觉得
1: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0: 那咱不去了。
1: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0: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1: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
0: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
0: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啊。

0: 老爹。
1: 嗯，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1: 好，
2: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1: 好。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2: 啊，
1: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黏糯，香甜酸咸各味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
2: 嗯，
1: 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2: 老爹，
1: 嗯，
2: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1: 嗯，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2: 哦，
3: 所以东野，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2: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1: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2: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1: 嗯，
2: 玉珠，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0: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玉珠。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1: 该，应该庆贺一下。
0: 嗯，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啊，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爷，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您什么人？
4: 哎，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3: 拿出来看看。
4: 哎，
3: 快点！
4: 嗨，
3: 快点！
4: 这个、我这
5: 怎么回事？
3: 哟，朱长官，这个人行踪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营副，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
5: 宋老板，
4: 嗨，
5: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这猪还得现开火、
6: 啊、
4: 这
6: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哎呀，哎呀，
5: 走。
4: 哎呦，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1: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0: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2: 东爷，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0: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2: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0: 玉竹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2: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0: 不可能。
2: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2: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0: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
1: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0: 老弟，
2: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案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0: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3: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爹，
1: 韩儿，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是不是他？
2: 是的。
1: 韩儿，你能来太好了，来坐。
0: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3: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0: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3: 东爷，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啊，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
0: 的。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3: 没错，我是异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嗯，
1: 嗨，哎，董岩，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 老爹，不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1: 我说东野，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0: 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怡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我去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3: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
1: 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0: 什么？
1: 高尚的人？
0: 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1: 张恒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2: 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啊？
3: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
2: 这是什么？

0: 哦，牌坊，哪儿的牌坊？这是北平的吧？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狱卒吗？
1: 是真的吗？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0: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

0: 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雨竹，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野，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3: 对不起，爸爸。

0: 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1: 冯东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地标上新系列，走进新晋高速和洛阳黄河公铁大桥，看中原通道如何变枢纽，流量变流量。王路进到三门峡卢氏县调研。河南沉浸式文旅上新，人们在假期中乐享文化味儿。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南迎来客流高峰，各方协同联动护航旅客平安返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贯通大通道，建墙大枢纽。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走进新晋高速和洛阳黄河公铁大桥，看中原通道如何变枢纽，流量变流量。
1: 开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正行驶在新晋高速螺旋隧道群，这28公里内啊，一共有9条隧道，它们在太行山体内蜿蜒上升2圈半，落差足足有780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开着车啊，爬了一座260层的高楼。
2: 新晋高速连接河南新乡和山西晋城，过去翻越这段太行山要走盘山公路3个多小时，如今1个多小时，时间缩短的秘诀就是这条国内首个3层螺旋隧道群。
3: 这一段属于南太行深山悬崖峭壁啊，地形条件的非常的复杂，直线隧道解决不了这个巨大的高差，坡度会达到11%，行车不安全。沿着山体内部走线，把坡度控制在安全范围3%以内，既保障行车安全，又保护太行山生态的环境。
2: 这条路把山钻通了，也把游客带进了南太行。
1: 这里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轿顶山服务区，在我的身后就是轿顶山主峰。站在前面的观景台也可以将晋豫两省的太行风光尽收眼底。
4: 我们是从东北过来的，在网上搜到那个南太行自驾旅游路线，过一些隧道群的呀，从视觉上看着是挺惊险的，但是实际上开的是挺安全的。服务区周围还可以看到这些山呐、包括陡峭的悬崖。
5: 按照3区高速运行要求，必须在中间路段设置休整避险节点。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南太行的独有的景观优势，把服务区打造成一个观景式驿站。现在我们正在规划开放式服务区，未来会把周边的几个景区和民宿串联在一起，既能保安全、保畅通，又能看风景、带文旅。
2: 路通了，山活了。如今新晋高速沿太行高速、鹤辉高速8个出入口串起南太行主要景区，快进慢游深体验，一条路带活一片山。
6: 山不让路我们就穿山，河不让道我们就架桥。这里是交平高铁黄河公铁。

0: 铁大桥的主桥上，我脚下就是黄河。我们看到呀，主桥桥墩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钢行梁的架设，预计明年五一左右实现合龙。
1: 在黄河上建桥，第一难难在脚下，脚趾在小浪底下游30公里，河水常年冲刷，河床的泥沙层早冲光了，底下全是大石头，硬到什么程度，普通钻头一天磨坏好几个。
2: 我们在这个上面打这个钢管桩啊，就像在这个卵石上钉钉子，难度非常大。看这个当时这个管桩啊，就因为这个插打，上面的这个冲击已经这个弯曲变形了。
1: 硬碰硬不行，就换个打法，12吨重的冲击锤直接往下砸，碰到特别硬的岩层，先用旋挖钻掏孔卸掉阻力，再砸，一砸一掏，桩站住了。但桥墩不能多打，黄河要行洪，桥址又紧邻湿地保护区，主河道里得少打墩子，那就只能把跨度做大，
3: 做4个180米，然后180米啥概念？相当于2个足球场那么长。在这个跨度越长的情况下，对钢梁的架设精度要求越高，差1厘米都不行。
1: 1厘米的精度是抠出来的，架梁用的冲钉常规只打一半，这里打到6-7成，定位更密，误差更小。整座大桥钢横梁总重4.8万吨，要用70多万套高强度螺栓，每一套都要严丝合缝。这座大桥全长13.36公里，上下2层，上层跑汽车双向6车道，下层跑高铁，它连接的是湖南高铁通道在豫西的一段，把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串成一线。
4: 建成后结束济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在洛阳呢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融入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网，实现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1小时直达。
5: 10月7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联系的脱贫县三门峡市卢氏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6: 王路进先后来到官道口镇国岭村、东优村，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网格化服务工作，并随机走访农户，询问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兴贤里社区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王路进走进惠民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情况，指出要切实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强化产业支撑，稳定就业保障，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更多共享发展新成果。在官道口绿色有机果品基地、安澜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瑞之恒药业有限公司，王路进详细了解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情况，强调要用好四粮融合举措，强化科技赋能，走好联农带农、强村富民之路。王路进还到东明镇石龙村现场查看三秋生产工作，指出要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强化技术指导，抓实田间管户，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调研期间，王路进与基层干部座谈交流，他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全力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要坚决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抓实抓细具体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5: 国庆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潮涌动，
7: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出等新场景接连亮相，人们在游玩中感受文化魅力。
8: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走进电影院放松身心，在郑州一边涮着火锅一边看电影，成为新的观影时尚。
9: 第一次体验这个边看电影边吃火锅，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形式。
8: 我省影院依托优质内容吸引客流，通过电影家的跨界融合，还有效撬动周边产业消费

0: 增长。一张电影票可以换得几十家餐饮企业的消费优惠，影业经济已经实现了从单一的票房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的转变。
1: 和餐厅跨界联合的一个新的创新模式，观众可以凭我们的电影小票到餐厅进行优惠或者说是福利活动。
2: 郑州电影小镇精准贴合亲子家庭游玩需求，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游玩场景，滚铁环、丢沙包、跳皮筋等经典童趣项目吸引众多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亲子家庭在游玩中增进感情，氛围感拉满，
3: 互动非常的有意思，游戏也特别的多，然后就是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南阳西峡恐龙遗址园依托恐龙蛋化石群的独特资源，推出恐龙主题巡游、滑稽小丑表演、恐龙知识问答等活动。恐龙馆陈列多具珍贵恐龙骨架化石、火山幻境、飞跃剧场等沉浸式科技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之间学习地质与古生物知识。
4: 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这么多真实的恐龙蛋化石，孩子呢特别兴奋，景区的活动也很丰富，既能游玩又能学知识，这个国庆过得非常有意义。
2: 国庆假期，位于安阳的藏槽高陵遗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参观遗址展厅，品读出土文物，近距离感受千年前的历史印记。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古风舞蹈、国风快闪音乐会、诗词打卡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游玩中读懂历史。
5: Since I was a young boy, I played video games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I watched the TV show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So it'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visit South of Gaoling.
6: 这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呀、诗词啊这些内容都重新的，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也非常的好。
2: 洛河、沙里和鸣音乐喜剧夜在这个假期欢乐开演，现场融流行音乐、原创演唱、互动喜剧、传统相声于一体，吸引近2000人现场参与。本地厂牌乐队带来的《飘向北方》《深海》等曲目，以轻快旋律点燃现场氛围。方脸喜剧《爱要大声说出来》互动喜剧秀，轻松幽默的趣味互动，引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7: 尤其是最后大合唱的时候，所有人举着国旗，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油然而生。最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8: 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信阳市东岳村，近年来走起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蓬勃兴起的新产业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品牌主理人崔红梅就是其中之一。
9: 她带领乡亲们把土特产变成增收资产，为老区的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0: 国庆假期，东岳村迎来了客流高峰，花鼓大道旁桂花树排成行，稻田小火车载着孩子穿过田野，露营基地支起一顶顶天幕，非遗戏台上花鼓戏、皮影戏轮番上演。这也是崔红梅最忙的时候，白天在展厅接待游客，闲下来就开直播带货。
11: 我是从广东回老家的，回来过节嘛，家乡特产都不错，我感觉带到广东一个朋友一起品尝，有一些很多还是第一次品尝，包装很精致的，我相信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0: 这些看起来别具特色的礼品，在过去只是赶集摊上的普通农产品，崔红梅和团队给他们取名换装。茶叶叫陈的心肝，蜂蜜叫双向的甜，烧酒叫东岳土烧，60多款农特产品陆续换上了文创包装。团队构建起非遗云端带货加农旅体验的双线营销网络，带动680余名非遗工匠实现稳定创收。文创产业年产值超1800万元。
12: 我们这个面在我们取名为柳岩在线之后，把它做成有标准、有销路、能够推广出去的一个农产品。那这就不是说8块钱一斤，现在28一斤半。
10: 东岳村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不少。可过去老乡们手里有好货却愁卖，村里引进文创公司为当地特产打造品牌。也正是这个机会，4年前崔红梅选择回家乡加入余粮乡创的运营团队。
12: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品牌主理人的工作，
13: 就是以一个新媒体把我们村民的这些现状，它的土特产的最原始的，通过镜头传递到我们的视频号上面，让更多的产品被看见。
10: 游客越来越多，像崔红梅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废弃老茶厂改造成火锅店和咖啡厅，传统民居升级成特色民宿。
14: 大学毕业一年

0: 后来的，就是剪视频、拍视频，然后做宣传，然后还有这个咖啡厅。
1: 非遗花鼓戏是东岳村的特色，但唱词用的是本地方言，外地游客听不懂，表演形式也单一。崔红梅带着年轻的小伙伴们给花鼓戏加上了提词器，让外地游客能跟着字幕听戏，听懂戏。同时组建花鼓戏、皮影戏、地灯戏等多支表演队伍，把传统戏曲搬进景区，全年演出180多场。
2: 我都不敢想象咱现在家乡成为一个景点了，成为大家向往的乡村呢。下一步我们除了运营好老乡的特产之外，也会同步开展研学活动，把游客带到村民的家里体验采摘，丰富游玩体验，同时也在策划顺着24节气民俗活动，让我们村子越来越热闹。
1: 2025年，东岳村接待游客达到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至102.3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830元。
3: 2019年，这个我们总书记亲临东岳村，都总书记是路子找到了就大胆的走。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路子找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乱一些，留在家乡，前途呢，这个我们看的是一片光明。哎呀，现在的时髦话叫未来可期。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南铁路公路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方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全力护航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5: 这里是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这里就陆续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那今天呢，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在最高峰的时期呢，平均每55秒就有一趟列车发出。
6: 今天郑州东站预计开行列车956列，其中加开临客101列。临客开行方向呢，分别是北京、广州、兰州、南京、武汉、西安、杭州等等方向。为了应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我们专门成立了米字青春党团员服务先锋队，组织号召全站的青年为重点旅客提供全流程的1对1服务。我们也根据每小时的客流情况，合理调配人员，确保旅客都能够平安有序出行。
7: 为提升服务效率，郑州东站线上线下协同，人工与智能互补，根据客流情况精准把控开检停检节点，客流高峰及时增开检票通道，并为临近开车旅客设置即刻专用通道。
8: 从西安过来，主要准备去桂林带着小孩，然后整体感觉都挺顺利的。郑州东站这里有蛮多志愿者，然后会给予我们一些帮助，也就不到10分钟就能进来。
7: 今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返程客流持续走高，预计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高速方面，预计今天高速出口汽车流量340万辆，下午15时至20时返程高峰时段，车流大量向郑州等中心城市回流。作为郑州南部关键高速出入口，郑滦高速侯寨收费站预计今天下站流量超过4万辆。节前这里19条车道实现云收费全覆盖，进一步提升了通车效率。
9: 我们12个出口通道现已全部开启，安排专人备岗，侯寨收费站设置了便民服务台，组建党员服务队，为过往4城提供应急药品、手机充电、路线咨询等便民服务。
7: 在易堵路段，高速工作人员配备多功能装备舱、移车器等，通过滴水式、拉链式精准调控措施，确保车辆通行顺畅。
10: 我们创新使用了我们的匝道预交易双天线系统，优化我们的安全导雷布局和我们的云坐骑系统，使我们的通行效率呢大幅度提升。对于大型客车和货车呢，可以走我们的 ETC 车道和我们的自助车道来进行缴费通行。
7: 返程车流量大，一排队的收费站主要有郑州南站、郑州西南站、侯寨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等，建议出行群众优先选择周边临近收费站上下站，避开拥堵点位。今天郑州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针对国庆期间客流明显增多的特点，郑州机场将服务流程前置，加开特殊旅客、团队旅客、晚到旅客柜台，同时增加引导问询，开放加急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等候时间。
11: 产教供需如何从错位走向同频？河南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课堂教学延伸生产一线，让专业与产业适配度。

0: 持续增强。
1: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职业院校专业优化课程改革提供科学。

0: 一条生产线，代课的除了学校老师，还有企业派来的技术骨干。
1: 在这个产线上，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哪里不对都能够随时地调整。在学校里，不仅能学习到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
0: 专业怎么设，课程怎么上，学校和企业商量着办。这样的订单班，学校已经开设53个，还和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建了7个产业学院。
2: 还跟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数字化教材、工作手册，还有任务工单，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指导学生实践。到了企业呢，就可以零距离的上岗。
0: 招生报名表上的变化更直观，这几年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对专业动了不少手术，新增17个，撤销28个，新增的都照着产业链找。现在学校的专业覆盖了全省10个产业链。
3: 今年新增了低空安全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等专业，这些专业实用性强，就业前景广阔，吸引了广大考生踊跃报考。
4: 来了学校之后，老师带我们去做项目、跑企业、打比赛，学到了实打实的技能，感觉心里很踏实。
0: 为了让专业建设跟着产业链走，跟着岗位需求走，今年以来全省高职院校新增专业点456个，撤销老旧专业点443个，重点产业相关专业点占比提升至75.79%，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持续增强。
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平台产业数据库，扩充岗位图谱覆盖面，指导专业建在全新的产业链上，把课堂设在新的生产线上，让技能人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位于南阳内乡的二龙山，欣赏云雾缭绕、如梦似幻的雨后美景。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4: 王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

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成长的组。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

0: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1: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0: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1: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3: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

0: 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并不清晰，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46集，天妖现身。
1: 陈塘关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5天，甘愿受罚。
2: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3: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2: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3: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2: 这
4: 启禀玉帝，既然苍蓝神将已定下5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2: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3: 老臣遵旨。

0: 一个哪吒。
1: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2: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1: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府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1: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啊！
0: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1: 大王所言甚是。
0: 看来本王得亲自出马了。